0: 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扩大，
1: 发新生，
6: 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一月初的时候，全球科技界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CES 2026展会，这个电子消费展上。那在今年展会上啊，一个来自我们中国的 AI 眼镜军团格外引人注目。那么27家中国企业是集中展示了智能眼镜产品，从 AR 导航到实时翻译，从电竞交互到医疗辅助，可以说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呢把这一幕称为 CES 上的百镜大战啊，可以说这么一个大战拉开了序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 IT 科技评论员黄浩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场智能穿戴设备的革命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欢迎黄浩，你好。
8: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我们说啊，每年一月份的 CES 呢被认为是电子消费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咱们中国的 AI 眼镜企业以一种军团式的阵容亮相，从你的观察来看，它到底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爆发，还是说啊释放了什么信号，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中国在智能穿戴领域形成了系统性的优势，你怎么来解读？
8: 智能眼镜这个品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品类，因为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把它放到智能穿戴的品类，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会把它放到 XR 领域去。 XR 领域其实说的大一点，就是大家之前前几年可能看到了更多的，比如说像这种头戴式显示器啊，或者是虚拟现实的装备。更早一点有个词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忘了哈，这个前几年讲的很火，元宇宙，现在已经不提这个词了。对，坦白的讲，我们现在其实更把智能眼镜看成，不把它特别的看成是智能穿戴的一个品类。因为大家如果讲智能穿戴的话，可能更早想到是比如说早已经成熟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市场调研机构，它会把智能穿戴分成主要的两个品类，是什么品类呢？叫腕上，手腕的腕，腕上智能穿戴。那是什么？是手表手环，这个品类早就成熟了，对吧？几大玩家包括品类，不管是成人的智能手表还是运动性的智能手表，你看现在很多人去爬山去潜水会戴智能手表，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儿童智能手表，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再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头戴式的智能设备。当然当时统计头戴式智能设备的话，不是统计头戴眼镜的，是什么呢？是耳机，真无线耳机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开放式聆听的耳机产品，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现在也附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而我们往往把智能眼镜更看成是 XR 品类的一类，它是一种轻量化的 XR 品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整个大的 XR 或者虚拟现实这个领域它绕了个大弯回来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表述成很多的厂商包括产业在早年寄希望于说通过这种虚拟现实，就是尤其是带那种就是头戴式显示器的虚拟现实设备能够获得庞大的市场。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其实并没有。因为大家如果你要出门带一个很科幻的一个大头盔出门，还是挺奇怪的，对吧？
7: 格格不入还显得。
8: 对，包括智能眼镜也是啊。智能眼镜其实在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大而全。我见过的更早两三年前的智能眼镜厂商，他们更倾向于把眼镜当成是一个可以离身

0: 轻的，就是可以离开手机的一个小电脑。但现在你看，在相对比较早之前成功的智能一些产品呢，他们都是在做减法的。什么叫做减法呢？就是我不指望这个眼睛能给我带来一切，你给我来在播电影，你给我在干嘛不重要。早些年两三年前先起来的品类叫什么呢？大家叫智能音频眼镜，就是我把眼镜就当成一个纯粹的眼镜，但是我眼镜的镜腿儿，我的这个眼镜腿上是可以，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是可以塞下非常多的这种音频装备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早年华为的有这样的产品，对不对？然后呢，像这个一些这种奢侈品和时尚单品厂商，比如说像 Jet Monster，还有像雷朋。啊，这就是传统的这种时尚单品的厂商了，
1: 对，太
0: 他
1: 阳
0: 们
1: 镜
0: 也
1: 卖
0: 在
1: 得
0: 去
1: 很
0: 做。
1: 好哈。
0: 对，但是我加一个音频的装备，做一个开放式聆听，这个很顺理成章嘛，对吧？我眼镜腿上做一个那种小的开放式扬声器单元，再包括像我们国内有家厂商叫做界环，这个厂商其实是小米生态链的厂商。那小米的这个智能眼镜产品其实也是他们家推出的，但是界环这个厂商很有意思啊，它第一个推出的产品其实是可以，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带摄像头的。啊，可以去进行拍摄的这种产品，但是当时卖得非常非常糟糕。他一旦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之后，哎，我去做了这种只有这种智能音频的一个产品，它的产品立刻就爆卖起来了。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就是消费者、厂商都在这个过程中试探，我到底出门要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智能头戴装备。现在得到的结果就是，大家觉得做减法是好用的，我不需要你在我头上。整这么多东西，然后又很沉，然后又增加我的视觉负担。眼镜，我们想想看，眼镜这个东西啊，眼镜这东西的存在本来是让你可能视力不太好的人获得一个更好的视力，是为了你看出眼前的真实世界的。好，现在你又给我来一个上面带一个显示装备，那我是要看这个眼镜上显示的东西呢，我还是要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呢，对
1: 是，
0: 吧？这个其实是有悖论的，所以其实现在这批上市的智能眼产品，它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比早年大家做的那种大而全智能眼镜的技术要简单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把它简单化了，做减法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了消费者到底想要的东西什么，这个才是今年的大量的智能眼镜厂商开始就是涌现出来原因，因为大家终于摸索出了一个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真正的会掏钱买的智能眼镜的一个品类。
1: 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试水，在试探这个市场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我们说这种智能穿戴设备。那么，今年27家中国企业以军团式的亮相啊，在这个 AI 眼镜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个试水，慢慢找着明确方向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黄浩说，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就大家可能分几类，像我们现在手腕上戴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眼镜这个领域好像普及度并没有那么高，大家可能还是停留在新闻层面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短视频呐，看一个新闻报道啊，或者说这次啊，听啊 CES，这个电子消费展上啊，出现了这么多个咱们中国企业的 AI 眼镜产品，大家觉得这个产品好像离我还有点远，可能一谈到它，我们想到的功能，除了刚才黄浩说的，在眼镜腿上我们加一些音频啊，在不断的做减法，做小而精，那好像还有一些功能，比如说 AR 导航啊，还有这种语音交互啊，甚至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那些骑行爱好者，他们戴着眼镜解放双手，通过眼镜就可以拍摄啊、录像啊等等。那这些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智能眼镜的功能，在这次 CES 消费展上，又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性的突破？
0: 那如果你要说比较起我们最早看到那种大而全的产品，它有什么技术突破？我坦白讲是没有的，因为更早年之前大家把这种技术性的可能性都演练了。现在的这些四个亮点哈，一是轻量化，头上戴的眼镜一定要轻量。你像传统的眼镜产品都会存在说，大家比如说早年自己去配普通的眼镜时候都会存在说，哎，这个我的这个鼻托是不是特别夹我的鼻托不舒服，或者说这个头梁不太舒服，会夹我的耳朵，大家会考虑对不对？佩戴舒适性肯定是重要的。如果佩戴不舒适的话，你压根就不会想戴这个眼镜。二，现在呢，就是我们讲功能性，其实就是翻来覆去就是这功能。但是呢，智能眼镜产品它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基于像 eSIM 这样的，我们在手机上曾经讲过 eSIM 这个话题哈。那么 eSIM 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的话，它能不能做独立通信？独立通信的目标不是说让它来独立做一个计算或者东西，而是说，比如说在它最常用的场景，比如说我接打电话。或者是做一些轻量化的处理，比如说我。

0: 骑个单车，那么我要去做导航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如果用手机导航是不方便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眼睛来做导航，而不需要我手裤兜里或者是哪里再揣这么一个就是手机产品来让手机产品来做导航，对吧？所以独立通信啊是一个今年会强调的重点，这也仰赖于说 eSIM 这样的这种内嵌式通信模块它越做越小，功耗越来越低，而且呢我们讲这里可能有个新的名词哈，5G。5G 大家很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对 5G 的观点是 5G 是不是比较耗电啊？它的整个模块呢也是比较的大。5G 其实有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它是用于做这种 5G 中相对低速通讯的模块。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做语音通话，或者是说去做这种导航用途，它其实需要的流量是不多的。有一个新名词叫 5G 的 Red Cap，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相对比较做低功耗、低速率的 5G。那么像 5G 的 Red Cap，或者像NB-IoT 这样的物联网的模块，就可以轻松的做这种小型化，加上 eSIM，那么我们可以放进我们的这个智能已经穿戴当中，那么去做一些独立的，比如说通信提示啊，一些通信的这种，比如说加载一些轻量性的应用，比如说现在微信可以运行在手表端，那它既然可以运行在手表端，其实可以。就是也可以运行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智能眼睛这端上。那比如说我只是看一些这种简单的文字的信息的话，那其实就完全的够了。然后呢，再有就是显示方面，你指望一个智能眼睛去做这种大规模的，像这以前的这种头戴式头显 XR、VR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沉浸式虚拟现实显示，是不现实的。
1: 带不动是
0: 但是
1: 吧？
0: 呢，对，一是带不动，二是它的功耗和续航问题，它的这个体积问题，它不是一个眼镜能去解决的，它是个大头显的问题。以前呢是多数是这种单色的这种显示嘛，现在我可以做一些全彩显示。那么全彩显示的话，其实可以在上面去做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警示性提示，比如以前它的文字提示只有单色显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辨识度是相对比较差的。那我如果在我的眼睛上做一些这种多色的显示，比如说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做加强、增强、去重点提醒的信息，我做红色啊或者橙色这样的比较有警示性的颜色。那么对于进一步提升眼镜上的这种，因为眼镜它本身是半透明的嘛，我是既能看到我的现实，我又能看的。那如果这上面呢，它的整个的有些色彩是选择是相对来说比较醒目的话，那么有助于提升在眼镜上这种文字图文信息的一个可识别性、可读性。最后呢，就是加入了 AI 特性。AI 特性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 AI 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撑，这个眼镜这小点东西，如果让它来做这种本地化的 AI 的运营的话，这个我相信这个眼镜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普通的眼镜了，就只能把你当近视眼镜或老花镜或者是太阳镜使用了。所以呢，其实更多的这种 AI 的这种融合的技术是基于这种手机连接的啊，比如说利用手机上，因为现在手机的算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了，手机的算力现在其实不比一台普通的电脑差，利用手机上的这种本地的算力，或者是利用云端的算力。来进行这种东西，比如说做这种 AI 的这种语音交互啊，或者是我们看我们现在把很多大模型，比如说很流行的ChatGPT，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豆包，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1: DeepSeek
0: 这
1: 之
0: 种
1: 类的
0: AI 的模型，DeepSeek 对，然后把它接入到这种眼镜中的使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只是把它这种 AI 的应用当成是一操作端，那操作端的话，其实我在眼睛上使用就可以了，那我把眼睛作为一个输入输出的载体，其实很多的计算是基于我们的手机上的端侧或者是我们的云端产生的，那我要去询问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眼前看到一个大楼，这个大楼是干嘛的？哎呀，我问一下他，哎，这大楼是干嘛的？或者是我刚出一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呢，很多地铁站修得非常的让我晕头，我不知道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呢，我应该去哪儿打车，或者去哪儿？那这个时候，其实眼镜它承担了一个输入输出的这么一个传感端的作用。它比如说手眼睛上它有一个摄像头，它通过摄像头拍摄下记录下了眼前的信息，然后把它通过和手机的连接。传送到手机，手机再通过 AI 的大模型进行分析，数据分析，再得出结论啊。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比如是某个地铁站的哪个口，那如果你要去你所在的楼的话，你应该这么走。好，follow me，跟我走。对，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场景，我不需要再拿出手机来对着手机喊啊，Siri。或者是什么什么小 V 小 V 小步小步，你告诉我该怎么走，对吧？它其实帮我们减轻了很多的部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我在旅行的时候，我手上又拿了东西，那这时候我直接通过眼。

0: 神经的呼唤跟呼出，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 AI 的搜寻。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才是今年很多厂商去重点推出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确其实借助于手机端侧和云端的算力，它解决了很多之前必须要用手机才去实现的东西。但它其实并不是眼睛在给你解决问题，因为眼睛它只是一个输入输出端，但是基于这种不同的这种设备的这种连接性的这种一体化的体现，它成功的实现了算力的打通。
1: 其实这也发挥了传统眼镜哈，这个转身为 AI 智能眼镜的它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架在我们的鼻梁上、耳朵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先天的可以很好的捕捉外界信息，然后并且跟我们的一些智能手机进行连通，跟 AI 啊人工智能进行交互，那么再帮我们输出信息，对我们的下一步的决策做出指导。这也是刚才黄浩提到的四个亮点当中最后一个，也就是今年可能会呈现的一些新的变化。而且说到了就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哈，我们说其实在今年的展区当中，智能眼镜赛道的头部玩家可以说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咱们国内厂商更是完全都看不过来，几乎每个 AR 眼镜和这个 VR 设备展前面都是挤满了体验的观众，而且有些体验区呢还排起了大长队啊，这是在消费电子展上感觉这个非常的火爆。那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吧，究竟现在是什么人群在主要使用和消费购买这样的一些智能眼镜，他们使用的场景是不是也分普通消费级和专业级？
0: 我们从消费，就是眼镜的几个层级往上数哈，比如最普通的层级，就是我们叫最早出现的那种智能音频眼镜，这种用户反而是最多的。因为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好几家这种主要做智能音频眼镜厂商，他们都是在跟传统的眼镜厂商做合作，也就是说，让你看上去它就是个普通的眼镜，然后呢，但是呢，它可以干掉你的耳机。啊，这个其实对于这种技术和这种产品融合来说是最简单的，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它是个刚需，我就是近视，我就是要戴眼镜，
1: 对，
0: 对
1: 尤
0: 不对？
1: 其亚洲
0: 对。
1: 人近视的还比较多。
0: 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去大家去潘家园去配镜片也知道，就是如果配到一副好的镜片、好的镜架，那镜框那是不便宜的。那如果我是跟一些比较知名的眼镜厂商做合作，比如说我要时尚的话，比如说我跟雷朋这样的这种有个时尚的这种厂商做合作，或者像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像大明啊、像宝岛啊这样的这种连锁的眼镜商，我跟他们去做合作，然后我只是要增加不多的钱，我就可以增加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音频连接的功能，同时呢还能附加一些这种 AI 特性，比如说，因为它虽然没有屏幕显示，但是它可以通过 AI 的语音识别和 AI 的回复来解决一些实用性的问题。那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哎，这笔消费看起来就是划算的消费，对吧？那所以说呢，这种用户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是认为是目前最接近普通用户的。本身就要配那个镜片，你可能就多花了一个耳机的钱，一个真无线耳机，一个，比如说我大家买一个 AirPods，也要1000多，对不对？那其实我加个不到1000块钱，我就可以获得一个拥有不错的一个开放式聆听的效果，然后还能承载我一个平时日常使用的这么一个眼镜的这么一个产品，这种的其实在普通用户群中它是最多的，
1: 对，而
0: 它
1: 且
0: 是最
1: 它
0: 多
1: 实
0: 的。
1: 现了二合一，还解决了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总找不着自己的耳机，总丢耳机这样的一个
0: 哎，
1: 对，
0: 对。
1: 痛点哈，它反正都集中在我的眼镜上了。
0: 对，而且它的整个的续航也是能做到比较好，因为它只有音频的部分。好，再往上一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列为是对数码产品比较有兴趣，或者是比较任意尝新的一些普通用户啊，它不是一极客用户。那么这些用户呢，它可以购买的是外形相对来说比较像是一个普通眼镜，但是具备这个一定的这种显示能力跟拍摄能力的一个眼镜产品，那么它的显示能力其实更多的它并不是一个全彩的显示，它是一个单色的，或者是我们讲就更像是那种点阵式的显示，它主要是在眼镜上给你提供一些实用性的信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导航，因为它如果只显示地图的话，地图是可以以线条的方式去显示的，对吧？那么这种其实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脱离手机。啊，当然脱离手机它有两种，一个是要么是比较便宜产品，它是通过蓝牙连接手机的，也就是说我不用手持手机，我手机放在裤兜里或者放在衣兜里就可以，那么可以解决一些务实用途，比如说一些信息提示，再比如说咱们俩现在正在用一些打电话，甚至是开这种语音会议的时候，那么直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然后呢叠加一部分 AI 的属性，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只用一些这种文字型 AI，那么比如说我文字性去回复了一些东西，就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种文字的图文的内容去提示，那其实很多的效率。

0: 会比较高。同时
1: 对。
0: 呢，我也可以去进行一些简单的拍摄。当然，它的拍摄你不要指望能跟手机一样拍摄那种非常华丽大片，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记录使用。比如说，很多骑行的用户愿意买这种产品，因为骑行之前是我们要挂一个这个运动相机，或者是买一个这种 pocket 啊，或者是这种action 之类的产品啊。然后去记录下这个东西。那现在我戴个眼镜，哎，我就可以直接拍摄下我这个骑行的过程啊，眼前的一切。那么这种用户呢，相对说起来比刚才的这种音频眼镜的用户呢，它更高一点。当然，这个东西价格以后更贵一点，其实也还好啦，因为现在你配个好眼镜可能也得2、3千，这种产品可能更多也就是2、3千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好，再往上走。其实我们把它就会看成是一个以前那种非常风靡的 XR 或者 VR 这种品类的一个简化的一个版本。它其实也不算完全简化，而是一个更适于出门的一个版本。它外边看上去呢，跟这种眼镜其实已经差不太多了，但是它具备一个可以完整的做一个虚拟现实的显示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今年4月上看到几个我们的智能眼镜的头部品牌，比如说像 Xreal，还有一个叫做 Xreal ES 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就是它里面是有完整的附带了一个0.68英寸的索尼的 Micro LED 这么一个显示屏的。那么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头显。那么我们叫这种叫 AR，就是它是跟现实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呢，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晚上在家里头的话，比如很多朋友家里头可能是居室面积比较小，他没有办法去买一些大电视。但这时候我带它，我可以获得一个100寸的一个类似于100寸的一个投影或者是一个大屏幕的效果。然后呢，它是可以连接设备的。我们很多的手机它是支持这种视频输出的，比如说你的手机是支持 USB 3.2以上的输出，支持这种 DP 输出的。那么你可以用手机连接我们的这种形态的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哈，那么就是它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头显使用了。然后呢，它可以实现比如说100英寸甚至更大的感觉，比如说甚至有的可以显示到200到300的感觉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巨幕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按层级分类的话，大概我们会分成这三类。那么使用的群体也从少到多，那么使用的用户也从这种比较大众的、比较普通的群体，到慢慢的偏向于这种更极客，对这个行业或者这种产品更有这种极致性追求的用户。
1: 对，而且说到最后一个哈，其实提到的 Xreal，它其实在这次 CES 上面带来了它在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个旗舰产品 Xreal ES。那其实就像刚才黄浩说的，这款产品里面就搭载了一个空间计算芯片，能够实现从 2D 转换为 3D 的一个效果。所以分了三个层级，这是从消费者什么人群在使用不同层级的这个 AI 智能眼镜。但同时，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消费电子展上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还有很多的跨界玩家和一些小厂商都在我们中国军团当中哈统一亮相了。比如说，阿里巴巴把自己的首款搭载千问 AI 助手的这个夸克 AI 眼镜 S1 也搬来了。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咱们国内的投影巨头吉米啊，吉米科技，它也是首发了自己的 AI 眼镜。就是皇后，你又怎么看待这种品牌的跨界，还有包括小厂商的扎堆儿？大家是不是都想在这个市场当中亮亮相，或者说分市场的一杯羹？
0: 包括阿里做，包括吉米做，他们的整个品类跟智能眼镜都是相通的。我坦白的讲啊，好，我们来讲阿里。阿里做 AI，我们讲到了 AI，其实在智能眼镜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因为 AI 它的整个的输入输出更多的是基于比如图像信息、图文信息或者是语音信息，那么这个场景天生是比较适合 AI 去使用的。大家很多人已经不喜欢再用比如手指在键盘上打字或者是电脑上打字来去跟 AI 进行对话，那么他去做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就阿里他拿 AI 东西去做各种各样的 AI 终端。
1: 那也非常感谢黄浩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分享相关话题。谢谢黄浩，
0: 谢谢大家。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9: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这个智能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火遍全球的一款应用有关系，它的名字叫做 CardBot。 这是一款 AI 助手，或者呢可以把它称之为智能体，也成为了2026年开年最受瞩目的 AI 爆款。它不仅是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尝试，还迎来了腾讯云、阿里云等国内的云厂商火速的接入，提供一键部署服务。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叫做 CardBot 的这款 AI 智能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今年的年初火遍全球，对于个体使用 AI 来讲，它又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 IT 专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12: 大家好。
11: 关于呢 AI 智能体，如果说呢有朋友喜欢用一些 APP 呀，包括了解这个 AI 领域啊，其实对于智能体是非常的熟悉的。

0: 那么今天呢，一开始所介绍的这款 CloudBot 这款 AI 智能体，和大家过去熟知的智能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角度呢，如果你从技术或者从它架构来看哈，其实它跟过去几乎没有什么技术上面说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架构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区别可能是更小一些的这个量级上的，比如说应用场景，我们过去哈就是几个典型的应用，就是你比如当年 OpenAI 它发的时候，就是可以帮你用电脑。也就是说，它就是驻扎在电脑上的一个，跟这个电脑上的文件呢，和电脑上的一些软件相交互的这么一个 agent。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它看成什么跟我们人等同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想干活的时候，它好像就在那儿，就是然后帮你把一些具体的活给你干了，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一些是什么？是一些任务型的，比如说通信，接管通信，接管某一个通信。然后一个项目型的，然后比如说你让他跟他帮你整理一个 PPT，哎，你可能用几句话说啊，我明天要发布一个什么新产品，它有几个特征，来你帮我写一个 PPT，就是类似这种，就是说以目标为中心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总结过去的话，就是一种是具体场景下的，一个是具体项目下的，这两种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这个其实它的名字已经改了哈，最开始叫 CloudBot，然后后面没两天改成叫 MetaBot，现在它又叫 OpenClaw。那就是说它名字改完之后呢，这个东西它有点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其实它是针对一个网络的各种社交媒体的接入。那么这个就是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在用，其实别人并不知道你在用。但是这个他接管之后就变成什么？别人都知道你在用了，所以它的社交效应是非常强的。但你要从技术上看哈，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说它没有太多区别，其实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技术发烧友，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区别。而且这区别，你一看到这个区别之后，你觉得还挺喜欢的。那么首先是什么哈？就是这个东西用的特别丝滑，就比以前呢，你就以前你要用个 agent。你可能会花个一两个小时，甚至花一天哈，这是很正常的。就你想把它调通，就是但一天其实这个时间概念也很快了哈，就是因为你要自己编程序，你一个月你还写不完呢。所以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时间点哈。那么现在这个叫 OpenClaw 这个东西哈，技术人员如果你稍微懂点技术，就懂这个开源社区的技术的话，基本几分钟你就能调通。就这个是非常快的，你就我试一下，我只要把这个密钥一放进去，它马上就好使。其实你有时候你都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快呢？但这个哈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就得益于过去这一年多快两年时间，因为过去一两年啊，就是 agent 这个概念大家觉得蛮好用的，因为直接用大模型，你看你每一个问题都自己去问哈。就觉得就是之前当刚有的时候还觉得很了不得了，但是问多了觉得烦人呐。你看每个都要我自己去问，还要重复，对吧？如果有个 agent 之后，你只要说一个具体问题，它步骤都省了。它所以大家觉得 agent 的这个方式就是一个效率提升的方式，它本身也没有啥技术。那么现在这个 OpenClaw 它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它相当于把过去这一两年啊那些好用的东西。哎，它都整理到一起了，所以它这个顺滑度啊，它技术上的顺滑度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顺滑的，而且它也没啥错误。但是我说没啥错误，这只是这么说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它有很多其他的错误，就没啥错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弄起来，它就能工作。以前我们调个程序哈，你基本上几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一两天哈，它就根本就没连通，就是它还不能够工作。这就是大家对它欢迎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程序呢，就是以前假如说你用一个程序，你觉得程序不好用，不好用，你可能用几下之后，哎，太烦人了，算了，我不用了。这个软件哈，如果你觉得不好用，你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好用，他就会自己改一下，改完之后你发现，哎，还真好用了一点。所以这个也是让外面使就尤其不懂技术的人啊，觉得这个太神奇了。你看，你说你批评他一下，他就变好了，对吧？实际上啊，这个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是这两年 agent 本身的一个技术发展。因为 agent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说 agent 自己有多牛，而是 agent 它被。

0: 背后靠着大模型很牛。
1: 嗯。
0: 就说你说它不行，那么他就问大模型我怎么好一点。所以他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大模型的。如果那个大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知识库，你就理解了，对吧？相当
1: 对。
0: 于是，哎，你招了一个员工，这个员工以前呢，他就是自己干活，哎，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干的啊，你批评他也没啥用，因为想自己学会这件事还挺长的。现在呢，
1: 嗯。
0: 你请了一个会溜肩耍滑的员工，你不管干啥，他出去就到处找人去，哎，找人，你想啊。他你难的问题，他就会找那个更好的人，对吧？花钱呗，反正只要把人找来了，这活就干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agent 实际上它是一个资源的连接器，就是通过连接使大模型哈能够更好的为人服务，大概就
1: 嗯嗯，
0: 是这么样一个概念。
1: 对，那刚才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 Cobot，包括它现在名字呢几经改换，它本质就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智能体呢，我可以给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如果说你具备一定的能力，把它部署在自己的电脑当中，你只需要告诉它，例如这段时间的春运。我需要呢，你帮我买一张从 A 点到 B 点的车票。我要求呢，这个车的时间段是几点到几点，然后最好是什么样的座位，最好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特殊的要求，中间要不要订餐呐、啊、等等。其实你把这些要求提给他，他就会进行网上去比对呀、啊，然后包括找到合适的票就会去下单。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系列的叫私人秘书这样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啊，叫《钢铁侠》。钢铁侠呢，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秘书，就是一个 AI 秘书，叫做贾维斯。有人呢就做了一个对比，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Cobot 这款 AI 应用，就像是每个人的贾维斯一样，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私人秘书，帮助我们来实现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我的这个描述，在您看来，是否可以给大家很好的进行一个普及，来告诉各位这款 AI 智能体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0: 对，这个普及非常好啊，非常直观，而且那个就贾维斯那个机器人，可以说好多年前就有了，对吧？
1: 嗯，
0: 人类的想象力好像还挺靠谱的。你看
1: 嗯，
0: 十几年前的电影，好像就真正预测了今天。
1: 嗯，
0: 不过在回答后面的问题之前啊，其实我先帮你补充一下，
1: 您说，
0: 就是所有朋友哈，他按照你这个方法去干了之后哈，
1: 嗯，
0: 如果发生了订错的情况，退票费要自理，
1: 嗯
0: 不然的话，他就会不开心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确实是，就是现在你要去理解它，它确实是很好用，
1: 嗯。
0: 而且能力也很强。
1: 对，
0: 但是问题也在这儿，
1: 嗯，
0: 就是这个能力很强的这个东西哈，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能力是不对等的。
1: 嗯，
0: 就
1: 对，
0: 是明显有几个问题哈，就是说你在试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你所有告诉他的事儿，像这拿着大喇叭。站在自己家里哈，往窗外说，
1: 嗯。
0: 所以你的密码呀、你的账号这些东西啊，你就想一想，如果是这么说，你敢说还是不敢说？你首先得要评估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有点像什么？就以前我们假如说用一个工具的话，比如你家请了个清洁工，对吧？
1: 嗯，嗯，
0: 哎，你会发现他干啥你都很放心，就是你在旁边一看，你就会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扫地你也会呀、叠床你也会呀，就是这事儿你都会干。所以你会告诉他这个地方，你看看，你还再扫一遍，哎，这个地方有点湿了，你都是会说的，对吧？但是你家里如果盖房子的时候，你在那儿，你敢指挥那个盖房子，然后这个地方给我加块砖，你敢说吗？你不
1: 嗯，
0: 敢说，对吧？
1: 对，
0: 因为加块砖之后，这房子倒了，你承担不了责任呢。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用这工具有点这个意思，就以前哈，我们用的那些工具，比如一个翻译工具，哎，或者说一个就是什么排版的工具哈。你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行我就用一个恢复，对吧？恢复成原状呗。
1: 嗯。
0: 但是这个工具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它很丝滑，对吧？哎，丝滑就意味着它能干很长时间的活，就在那里，就好像一直在干。这个人呢，好像挺忙活的，但是一旦结果是跟你的预想不一样，你就发现你也不知道他哪错了。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相当于你家里请了一个人，对吧？请了一个保姆。他从早上干到晚上，干到晚上之后，你发现哟，等你想吃饭的时候，饭没做呢，人家大米还没开始跟你弄开，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都不知道从哪去找他了。所
1: 嗯
0: 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他错了之后，你根本就没法去定位。
1: 嗯嗯。
0: 而且第二个来讲啊，其实他不是说你懂不懂的事儿，

0: 就包括你像我这种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人啊，就是说你即使懂这个技术，你也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你也很难理解它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调用的技术，它是很多接口，那个接口呢，就是因为网上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知道微信怎么接，另外一个人知道飞书怎么接，啊，再还有人知道淘宝怎么接。原来就是一个技术人员，他非要都懂，对吧？现在只要一个技术人员懂了，他把这个接的这个能力接上了，那么好，其他技术人员就啥也不用管，把密码往上一贴，就自动就接了，就是他互相接力，这个有了。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啊！以前是你自己调的，所以你知道大概哪个地方出错了。现在呢，好，其实是可能是微信上错了，你用的是淘宝，对吧？微信你从来都没有调过，所以现在就是说，当那边出错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到底什么原因出错的，它非常不好定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这个工具如果用我们日常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刀啊，就你买了一个刻好的刀，那切肉一切就能切下来，就是说不管多硬的骨头啊，你一剔骨头都能给你弄折。但是呢，这个刀没有刀把。它只有刀口，而且两边都是刀口。那你现在怎么用呢？就你觉得你自己想象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东西是个好东西啊，但怎么用你得仔细琢磨一下。
1: 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一点啊，我们再回到一个日常普通人应用的生活场景来说，比如呢，这款智能体它需要帮我去订餐、订票，我一定需要告诉它至少两个我很私密的信息，一个呢就是相关网站的我的用户名和密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支付的我自己的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不给它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来给我完成服务的。但是呢，这也就存在一个矛盾：万一这些数据泄露了怎么办？万一他订错了怎么办？万一他买了我不想买的东西又该怎么办？这个呢，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但是回头来说，顺着我们当下的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 AI 助手，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天，我们必须要用 AI 助手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些密码呢、账号啊，你想给不想给，最后你都得给他。那这个中间所存在的，这叫矛盾也罢，或者说存在的天然的这个 bug 也罢，您觉得这事儿好解吗？
0: 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对这个东西的未来啊，它到底好不好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回看一看啊。我记得，因为我们俩做节目已经做了10多年了，其实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深度学习刚起来的时候哈，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成果。就是2016年以前，可以这么说，连技术人员哈，对这个人工智能这件事哈，都是敬而远之，就是觉得它是个好东西，但没啥用。但是呢，这个没啥用这个事儿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没啥用。如果你不是内行人，你可能还不会那么认为。就是我，比如说我说一个应用哈，就是这个声音识别。声音识别我是在90年代就开始用的，90年代当时 IBM 和微软都有声音识别的软件。能到什么程度呢？就能到90%多，也就是说你说一句话，他基本上是听得懂的，到90%左右。但是我是尝完鲜之后啊，我根本就没有转化成用声音来输入的这么一个用户。核心原因是什么？因为90%，如果你是外行的，如果是第一次用，你会被这个技术惊艳到，哎，你说这个挺厉害啊，它90%都能识别得了，对吧？但是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打一句话啊。比如说20个字，20个字要有2个字要重新改一下，你就发现哈，你要重新点鼠标、点光标，改完之后重新拼，你发现啊，那个稍微快一点的人啊，可能打这一句话就比你改要快。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用声音识别这个，你改的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效率，已经把它的所谓的好处全部抵消了。这个就是当初就是这个是深度学习之前啊这个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事啊？90年代初的时候，差不多就接近90%，后面一直到2010几年，就是说深度学习这个革命出现之前啊，它这个进步相当于是什么呢？有点像在某个那个就是给奖金的网站上哈，说免费给你个东西，最开始就100块钱，咔嚓一下50没了，然后25没了，最后你发现哈。最后几把就是一次1毛1分0.1分，但是永远到不了，就是这个感觉。

0: 就是那个声音识别呢，它就停留在比如说90%多一点点。然后你最后啊，又有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它就进步了0.5，再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又0.1，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啊，就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东西可能没啥用。这就是当年为什么 AI 哈那次又出现寒冬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后面实际上达不到的。但是深度学习之后哈，一下子就超过人了。就是2016年的时候，是深度学习在图片和声音识别上超过人的这个平均水平。那这个超过之后，你就发现实际上就引爆了一波应用。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发现啊，很多公共的地方就开始用人脸识别来找人，对吧？然后你发现声音的这个识别呢，就是也这个输入的工具也真正好用了。那么就引爆了这种叫以识别为就是特征的一波 AI 的应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我们今天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机器人好像能用了，对吧？但是它有安全的问题。它这个安全的问题，就如果说大家非常关心这个 AI 圈的话，过去这2年啊，像这个级别的这个爆发，基本上2个月左右会有一次的。但这一次呢，我怎么定位它啊？它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 agent 级别的一个爆炸效应，但是呢，它应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比 agent 还要小一级的这样一种技术应用。就是说，它实际上哈，它从技术和产品这个逻辑这个角度讲，它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呢，它在影响用户这个上面哈，它大概差不多是一年出现1到2次这个频率的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从技术上讲，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的技术。所以我给它这么一个定位之后哈，那么再回过头来，这2年度来类似的这种进步，应该说几十次是有的。但是这几十次下来哈，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哎呀，这一次你看看 AI 数字人来了，我们可以了，人可以不用干了。但到今天为止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失业率确实是增加了，但是你身边那个数字人好像还没来耶，就是失业率是有，就破坏性是有的，但是建设性还没有。那么这个建设性差多少呢？每次都有巨大的进步，对吧？但是我隐隐感觉哈，它非常像深度学习之前的那个声音识别。就是每次巨大的进步，最后打一个折扣之后，它好像永远破不了那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技术框架之下，我认为是突破不过去的。
1: 为
0: 也
1: 什
0: 就
1: 么
0: 是说，
1: 呢？
0: 目前大模型的这种幻觉哈，就是它在安全和这个可靠性上面，因为它的安全就是能力，这两个是绑死在一起的。如果这个能力的这个模式不发生改变的话，现在的优化我认为是过不了这个坎儿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就所以您觉得当下这个技术呢，我们就以这个 Cobot 来举例吧，它之所以啊。受人关注是因为他出圈了，所以他受人关注。他本身是，AB 面的关系，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技术上来讲呢，它确实有进步，但并不是属于那种革命性的进步。但同时呢，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想象，未来这个技术再往前走的时候，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我们有这个想象的时候，其实也看到的是，这个技术它也会面对着很多亟待去解决的问题。这就像是所有的技术往前发展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叫螺旋式的上升，甚至有的是螺旋式的下降。未来会发生什么，真的是不好说。也期待人类的群体当中出现聪明的大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下一个问题呢？这个就跟人类聪明的大脑关系不大。哎，但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其实觉得这也是另一个形式的聪明，是咋回事呢？我来跟您说啊，我们今天提到的 Cobot 这款软件，它的这个开发者呢叫做彼得·斯坦伯格，他说啊，自己在做这款 agent 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的一行代码，都是靠 AI 生成的。 这一段呢，也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你可以说他聪明啊，也可以说他不聪明。这个是不是和聪明，我觉得关系都不大了。我觉得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未来它的逻辑会被颠覆？我们过去说开发软件一定要有特别强的逻辑能力，哎，然后。

0: 有很强的软件方面的技术，有知识，会各种语言，但是随着 AI 的出现，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就被颠覆了呢？
1: 这个哈，其实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也是这2年写代码呢，基本上现在如果没有这个 AI 助理哈，我就不想写了。有点像开车的时候哈，你那个导航要不开的话，就觉得不想开车的感觉。就倒不是说这个路你不知道，是开了导航之后哈，你觉得开车好像人省事很多。现
0: 对，
1: 在写代码也是啊，写代码如果开了这个之后哈，我发现我写代码会轻松很多。原来写代码的话，眼睛上面下面到处看，看来看去还要思考，然后思考之后还要往里敲，实际上是有3、4个不同的那个任务哈，并行的，而且还要紧凑，因为中间稍微不紧凑一点，你可能自己这个就忘了，对吧？忘了你开始在写什么想什么，但是现在就这样，现在呢，我只需要思考我的主线就行了，就是我这个程序想执行什么功能，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之后哈。代码怎么堆这个过程，好像我不需要太考虑，它噔噔噔就给我写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哈，实际上它也蛮考验你的能力的。就是说，你原来可能是自己敲的哈，自己敲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会出莫名其妙的错误，因为你敲的时候，你既然敲了，你就大概知道这一句是在干什么。但是别人写的哈，有时候因为他的风格跟你不一样，那么你对他理解的时候又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他给你几十行代码的时候，你的代码阅读能力不强的话，你可能觉得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到底是6成还是9成还是99成，其实差别就很大。
0: 那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专家邢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尘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音乐是什么？
16: 是什么？
7: 或猖狂，
1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7: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

0: 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1: 是什么？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101.8 歌曲九连环。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在喧嚣的城市中，别忘了你和书本还有个约会。
6: 放下所有疲惫，解放你的双眼。
5: 晚安，晚安。
6: 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7: 夜读有故事，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王震。今天

脚生活在这里。老街由东向西蜿蜒几百米，从第一小学门前的街市口一直往海边绵延，临近铺港码头时向右拐，又继续延伸至铺鱼码头。街道两侧是一幢幢老旧的骑楼，风格雷同却又造型相异，从街头到街尾，从深深的庭院到高高的屋檐，几十栋经营不同行当的骑楼已然成为我童年历程的见证。从小就是在这条老街上跟老童、阿白、承载奔跑和玩耍，街坊们大多都认识我们，他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在我听来再熟悉不过了。谁打架了或者摔破了头，都会被有板有眼的告到家里去，所以我们小孩是很讨厌也很害怕这些多嘴的大人的。当然了，叔叔阿姨们点评我和阿白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鬼仔真真白。小镇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晒得皮肤黝黑，或者玩耍时整得灰头土脸，或者鼻子上挂着伸出舌头就能舔到的鼻涕，还有的小朋友胳膊和脖子还会挂着粗粗的黑金项链。而我小时候白净斯文，又偶尔被穿着姐姐的花衣裳，以至于姐姐背我上街时，人家总是说她带妹妹出来玩了。至于阿白，比我还要白很多，而且怎么晒都不会黑，以至于整个镇的人都喊他阿白，反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了。我和承载、阿白上的是老街街市口旁边的铺联幼儿园，幼儿园的课程不那么严谨，学生们流动性也较大，所以学费是按月缴的。因为设施很不完善，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们凑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里一半是矮课桌，是小班的区域，而另一半的高课桌则是大班的领地，这估计是最早出现的混龄幼儿园了。幼儿园的两位阿姨分别是阿姨花、阿姨荣。矮胖白的阿姨花烫着时髦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上时常挂着笑容。高瘦黑的阿姨荣扎着普通的马尾，性格有些严肃，也许是根据性格不同来分配的。阿姨荣教大班，阿姨花教小班。上课时大小班同时开课，煞是好玩。我坐在小班的矮凳子上，却伸长了脖子，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大班的黑板做那边的数学题。幼儿园的门口不远和老街街市口之间横着一条又长又宽的排水沟，还没有水泥板盖着，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让手短腿短的小伙伴们时常是望而生畏的。一到了下大雨，经常有人在沟边经过时就被冲走了鞋子，然后一路哭着回家，等着挨揍。一开始我和阿白住的是骑楼，并且两家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家租的是一位七旬阿婆的房子。阿婆家里成员很多，且大多住在一起，其中有个比较和蔼可亲的儿子，我们都管他叫五伯。那时候我的牙齿还没长全，而阿婆的牙齿都差不多掉光了。吃饭时，我和阿婆通常都分别在两边家庭吃得最慢的。我会把饭碗端过去放在阿婆的八仙桌上，跟她一起吃，比赛看谁吃得快。我陪阿婆吃饭，阿婆陪我玩，一老一少的情谊是骑楼里一段温馨的回忆。隔壁的骑楼里就是有名的酱油张，铺面里摆着大大小小的坛子，有酱油、石锦酱、陈醋、豆豉、米酒等。镇上和周边村里的家庭主妇们拎着各种小瓶大罐而来，掌柜老张会无比认真地拿起又细又长带着把柄的勺具，从深深的坛子里一勺一勺地往上提拉着舀出来，透过漏斗盛装在客人带来的容器中。等我上了幼儿园，我家又搬到了对面的骑楼。一楼大门是一条条横向排列的原木制成的推拉门，特别的重，显得坚固无比，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得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扛上才能推得动。父母说那是铁木，不知道哪个夜里被人用刀砍过，
早上起来

查看时，发现木头上仅留下浅浅的刀痕，看来刀是根本砍不进去的。每天天还没亮，我会先下楼推开木门，走到对面大声喊阿白下楼，然后再回去准备刷牙洗漱。等阿白睡眼惺忪端着水杯出来，我们俩就隔街蹲在各自的家门口一起刷牙，漱口水大口大口地往街道上喷。因为没有路灯，黎明前的老街在两边骑楼的遮掩下显得尤其黑暗。逐渐有渔民挑着担子匆匆路过，我和阿白就一起随着早起赶集的大人往集市上走。在菜市场买碗红豆粥或果仔粥吃了之后，就接着去上学。我们家住的是二楼，楼梯很陡，楼板破旧，在楼上走起路来嘎吱嘎吱的响，以至于楼下的人都能听得到。夏天在楼上睡午觉时很热，母亲会把席子直接铺到楼板上，一边讲故事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一直到我慢慢睡着。我们家的隔壁是录像厅，港口码头的搬运工、铺鱼和北港的渔民们闲暇时会抽着香烟嗑着瓜子儿，挤在里面看港台录像。因为经不住呼呼哈哈打斗声的诱惑，我和阿白经常在放映快结束时祈求老板把我们放进去，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哪怕只能瞄到几眼前面的屏幕，因为受到观众亢奋的叫喊声中的感染，我们也会跟着莫名其妙兴奋起来。放映结束后，我和阿白、成仔会立刻在街道旁练起来，一招一式无比的投入。对于小男孩们，老街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身边的小伙伴当中，成仔的个子要比同龄的小孩要粗壮一些，打架时也表现得更加的勇猛。最厉害的是，他比我们更会捣鼓出很多好玩的名堂来。在成仔的带领下，我们把骑楼的单车铺、捡到的废旧的轮胎钢圈用钢丝完成长钩，连接到木板底下滑轮的木棍，握着木棍左右调整，就能够掌控车子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好玩的花样就出现了。一个人坐上去，只要小伙伴在身后用力推行几步，小车便会顺着老旧街道的坡度快速滑下去，坐在车上的人和在后面追赶的小伙伴的尖叫声连成一片，在骑楼之间回荡。快到街尾实在滑不动了，我们就抱起小车跑回街头，换另外一个人上车，就这样往返嬉戏，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把战线秘密转移到骑楼的上空，从我家骑楼后院的二楼平台上爬上屋顶，攀过骑楼与骑楼之间的一座座石头隔栏，能一直爬到经营针织百货的骑楼上面。我们有时会趴在楼顶的瓦镜上偷看楼里的大人们都在干什么，在屋顶上来回攀爬行走要小心翼翼的，虽然在这个高度上除了几只猫以外鲜有大人出现。我们也只是在好奇心驱使下上去过几回，但这种探险行为是需要严格保密，不让父母知道的。当太阳顺着码头方向渐渐降到海平面之下，老街渐渐被漆黑的夜色笼罩起来，骑楼里的铺面纷纷关上门板打烊了，整条街道上只有在街市口的照相馆旁边有一两盏路灯。我和阿白吃过晚饭后会在路灯下玩一阵子，抓几只牛虻，用铁丝弯成带轮子的小车，把飞虫拴在小车上，当它展示奋力逃脱时，会带着小车在地面上快速地跑起来。父母有时候会带我到镇上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但我能记住的只有少林寺。小和尚那恶虎掏心的经典打斗姿势成了小伙伴们过招的必选动作。每回电影散场后，在回家的路上，困极了的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睡觉，摇晃和恍惚中听到身边街坊们一路走回家时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这种声音一直到多年以后都存在于我的脑海里。除此之外，骑楼的夜晚

显得异常的安静。老街里有一茶二茶两家老牌的茶店，泡茶的师傅会在茶壶里加两大摇羹的白砂糖，客人们每次轻轻搅动，不断续上开水，就能泡上十几泡。从早餐一直聊到十顿头，我最喜欢的是油条、酥饼和涂满糖浆的赛焦档。在一茶工作的母亲经常会打包回来给我和姐姐吃。程仔和阿白喜欢吃糟粕醋，而且要吃最辣的那一种。一份石葱或海菜要续上好几碗醋，嘴唇又红又辣，仿佛要肿成香肠。阿白有时候会去靠近码头那家糟粕醋店里吃那种带着沙子的白海，嚼起来有沙沙的响声。虽然看他吃得一脸满足的样子，但我吃过一回就没有勇气再吃第二回了。骑楼里摆着各种杂货的阿南婆的铺面里有姜糖卖，搬运的铺面门口有西瓜子、葵花子和水果，小孩子们路过时大都会往那装着食品的大玻璃罐里看上两眼，然后不情愿地离开。当然老街上也有让我害怕并憎恶的铺面，那就是理发铺和牙科诊所。每当我被母亲用手按在大大的理发椅上，戴着口罩眼露凶光的理发师用笨重冰冷的推子在我的小脑袋上咔咔咔咔推来推去时，我的苦水只能自己吞在肚子里。牙科诊所设在另一座阴暗的骑楼铺面里，医生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大叔。就在他拿着茄子面目狰狞地向我走过来时，我二话不说从椅子里跳起来直接跑掉了。当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母亲生擒回来，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蛀牙被拔出来了。我还得噙着眼泪合并双脚毕恭毕敬地把拔下来的牙齿奋力扔到骑楼的楼顶上，以防新的牙齿出来时会长歪。同学家的三姑六婆们大都佩戴着耳环，绑着粗粗的辫子，个个眼睛明亮有神，说话大声泼辣，显得特别精干麻利。年纪大的阿婆头上缠着头巾，嘴里镶着金牙，手脚腕上穿戴着银质的圆环，大多只会说铺鱼话。年轻的母亲们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用襁褓绑在身上，干家务和带孩子两不误。有时候女人们会坐在船头，三三两两用铺鱼话逗起鱼歌，那歌声高昂远播，用我母亲的话就是能杀死一头牛。渔家里的男性世代是打鱼高手，大多父子同船，夫妻搭档，皮肤晒成深深的褐铜色，额头上的横纹和眼角的鱼尾纹就像刀刻一样的深，在夕阳照射下每张脸似乎都成了大师出品的艺术雕像。闲时大老爷们就会用金竹制成的烟筒抽起水烟，小男孩们则光着脚四处寻村，但大多数时间他们都需要在家修补渔网，购买新的鱼饵渔具，每下一次的出海作业做准备。铺鱼的同学大多从小帮家里干活，也时常逃课出去玩，很少有专心上学的，考试呢也因此经常得大鸭蛋。于是出现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我表弟同班同学的现象。而我跟我表弟年龄相差三岁，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这并不影响铺鱼同学与生俱来的超强的动手能力。他们从小就会随父母一起出海打鱼，打着赤膊帮手作业，可以自己划着小船出门买酱油，或者帮着家里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尽管他们平日里顽皮捣蛋，在面对士丁或者沿海其他渔村外来人员的挑衅时，只要用铺鱼话一声呐喊，整片水面的铺鱼兄弟便会倾巢而出围过来帮忙，显得异常的团结。在铺鱼小学基本上以海南话教学为主，我的数学课一度是教体育的林老师兼着教的。体育课上他吹着哨子领着大家在两排教室和树林之间的空地上做操、跑步、做游戏。学校举行新年晚会，一年级的我作为报幕员，在表演开始之前上台用普通话给观众逐个预报节目。铺鱼的几个家长一直到多年以后遇到我妈还会说起此。

事夸赞不已。事实上，当我刚转学到海口上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海口的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我完全听不懂城里的同学在说什么。也就在我转学后不久，捕鱼人原来生活的湖面被填平了，建成了捕鱼新街。很多同学家在新街两侧盖起了两层小楼，世代生活在高脚屋里的水上民族由此住到了陆地上。我的父亲在镇上的水产站工作，经常到了捕鱼一带收鱼，和捕鱼的渔民打交道多，也交了不少捕鱼的朋友，其中阿宝哥和他的父亲就成了我父亲一生的挚友。和大多数捕鱼人一样，阿宝哥父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为人大方讲义气，平日里爱喝些小酒，说起话来嗓音略微沙哑。论捕鱼技术，阿宝哥一家算得上这一代渔民中的佼佼者，家里的渔船也越买越大，再加上父子俩爱交朋友，逐渐也做起了收鱼的买卖，手腕上戴着进口的梅花表，家里也率先买了日本产的乐声电视。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到阿宝哥家串门吃饭，我完全被他屋子里的摆设吸引住了。他们用约半米长的大龙虾的完整躯壳制成标本，虾头上一米多长的粗硬胡须就像齐天大圣紫金冠上冲天的翎子，挂在墙上仍然尽显这物生前的生猛霸气。此外，墙上的壁挂还包括像我胳膊那么长的海马标本，比我脑袋还大的四蹦贝壳，这些都是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在沙滩上看不到的。此外，他们家还有很多晒干的刺鲍鱼和鳊鱼肚，会让我父亲带几只回去给瘦小体弱的我熬粥喝。事实上，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与既好打架又讲义气的捕鱼兄弟来往。即使小学五年每年都因为成绩突出而当选班长，但是我确实在青春叛逆期最终形成了江湖的性格。现在我周末时常回去铺前喊上程仔、阿白或阿福等老同相聚，阿福会带上从鱼排收来的鲜鱼到镇上的小店里加工煮成鱼汤，我们倒上白酒举杯畅饮，一起回忆那些尘封多年的少年轶事。张坤老师是文昌铺前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在海口读书，中学六年在海中，1996年考上大学，2000年在本科毕业后在深圳从事海运业工作，2003年辞职前往北京考研，2004年考取研究生，2006年硕士毕业后回海口从事金融工作至今，而故事也让我们见证了回忆思念的深刻情感。这篇故事您可以在紫贝十一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赏析阅读。如果您也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夜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0: 在这里我们创造幸福，在这里我们感受幸福。夜读幸福课，
1: 今天我要写的这条江叫建江，这是一条充满神奇和遐想的大江。在这条江边的日子，有我无尽的思绪。我的家乡就在沙狼江边，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大人说这条江流到很遥远的梅路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旋帆顺流而下，目睹大江入海的汹涌狂澜。但梅路在哪儿呢？村里大人只对我们说坐船顺流而下就能到达，其实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去过梅路。直到读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才告诉我们，沙狼江流出茂名后就叫菊花江，在吴川流入建江，是建江的一条支流。对于一个生长于江边的人来说，他对大江的感情是真挚的。春天我们就到江边的水翁树上采水翁花，摘水翁果，夏天我们在沙滩旁边缓缓的江水上游泳，在江中学习划船。江堤边的那些村庄的孩子们几乎都会划船，那时候河床上堆满了沙子，除了水杯头和

0: 举出的江湾有急流外，其余地方平常时都是流水悠悠，清澈见底。如果是大雨过后，江水暴涨，我们就呼朋邀友走在长长的江堤上，看广阔的江面上滔滔的江水在激流中荡起的漩涡。有时江中会留下一些木头，甚至有家禽和牲畜，这些被江水冲走的东西属于无主之物。个别自感水性好的人会静待时机去捞取水中的流物，而更多的人却喜欢在岸边寻觅一处平静的水面放鬃捕鱼。我对鲸鱼兴致勃勃，一伙伴的父亲是个鲸鱼好手，每次看他奋力上鲸，鱼跃网上，羡慕不已。可是如果连续下暴雨，江水涨溢，江堤崩溃，洪水就淹没家门前的田野，然后直涨到我们的房屋跟前，江水演变成洪水，我们就在大人的叹声中感受到洪水的威力，产生恐惧和无奈。大人把小孩们赶到村后的一块高地上，不准下水游玩，我们对着白茫茫的水面发呆，在无聊中静等水退，即使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洪水退去后，地面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有的房屋倒塌了，有的农作物毁了，我们对江水的兴趣也没了。但几天过后，对着一江逝水，我们又萌生无限的依恋。因为江水涨满的日子，有时江面上偶尔有帆船逆流而上，帆船上高悬一片白帆，船工们有的手持木桨，有的手握竹竿，在江中行船。江上有用来给河车蓄水的杯头，船来到杯头的船门，水流湍急，船工们于是竭尽全力与急流搏斗，他们的呼叫声惊天动地。这是儿时记忆最深刻的场景。看见白帆，有人就说没路货船来了，我们就纷纷跑到江边看他远去的帆影。从老家去趁墟要跨过江，由于没有桥，全靠乘小小的渡船乘江。摆渡的艄公是个老头，他对我们小孩严厉又仁慈，每次过渡每人需交5分钱，大人理所当然要给他，我们小孩尽管有钱也不肯给他，要留着买小吃。我们常常装作没钱样子，任他怎么盘问就说没钱，最后我们就在他的说笑声中过渡。上世纪90年代末，江上一桥飞架南北，渡船退出了历史。今天那艘遗弃多年的渡船不知停泊在多少人的梦里。早些年曾因抽沙严重，河床深陷，水面缩小，流水莫测，江水变成危险水域，不适合游泳，更失去了运输功能。后来经过整治，河面宽敞了，河水又清了，鱼虾也多了起来，十分鲜美，来钓鱼捕鱼的人也多了。正是这样，我去走访沙狼江汇入的建江，原少年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2019年一个山寒水瘦的冬日，我来到高州，约朋友一起漫步于建江长堤。在江堤上，我们看远山塔影，看小城落日。
1: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2: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1: 锁定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3: 阅读有故事，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雨璇。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江湖星游侠梦》，作者吴素贞。九月莺飞，剑花烟雨，江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嗖嗖嗖，寥寥数字，漫天剑影。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关乎侠义与江湖。缘起，书中自有侠骨香。我上小学时是上世纪80年代，镇上家有藏书的人很少，

的日子都不宽裕，整日想的都是柴米油盐，买书这事还挺奢侈的。在这种情形下，找书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互相借阅，二是花钱去租。先说借阅，谁手上有本新书，闻风而动的小伙伴立马你争我抢，排起长龙。父亲是语文老师，自小领着我们看书惯了，母亲在邮局工作，每逢秋季征订，就把来年想看的报刊杂志在经济允许范围内订一些，有周报、半月刊、旬刊和月刊。这样一来，每周我们都能有些新鲜的精神食粮。要去跟别人抢新书时，我家的报刊书籍全都是交换筹码，大家会优先和我以书换书，这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可太快乐了。再说租书，镇上一共就两家租书店，最大那家开在热闹的主街上，是一家玩具杂货店，中间立着两排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港台小说，有言情的、武侠的，每次在那儿左翻右看，总会沉浸不知归路。有时翻太久了，老板就要咳咳两声，提醒你啊，该交钱了。我记得当时父母亲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养活一家五口已是不易。我和两个姐姐偶尔才敢问他们要点零花钱，还得想好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买本子、文具之类的。大多数时候，我心里念着想租的那本小说，偷偷地攒着钱，一毛两毛，祈祷在我攒够的那天他还没被别人租走。租书店真是赚足了我们这代人的冰棍钱啊。书非借不能读也，这话可是真理。你想啊，借别人的书总归要还，得快点看完，就算你想磨蹭几天，后面排队的人肯定每天催你。而租书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借，超期还要多付钱。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敢说每本书的阅读效果都达到了又快又好。其实我们家还有个看书的途径，这要归功于父亲他中学教师的身份。中学有一座小图书馆，七八排比人高的书架上满满当当，约莫有几百上千本书，学校师生办图书证后便可借阅，学生一次最多可借两本，而老师能借十本。图书馆管理员是我们自小熟识的邻居阿姨，我们去借书时常会向她提议下次买书时买谁谁谁的作品，她也从善如流，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先完成校内课业，方可自由阅读。于是我们养成了先做作业，再看书的好习惯。周一到周五，临睡前一小时是全家宝贵的阅读时间，灯火可亲，家人闲坐，时而聊上几句，时而静的，只能听见翻书的声响，空气中涌动着淡淡的墨香。每到周六周日，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候到了。父亲亲手做了三把躺椅，我们三姐妹一人霸占一把，从果园里摘点水果，拿上笔和摘抄本，一切就绪，便捧起书看。老僧入定般，谁叫都装聋作哑。雷雨、四世同堂、简爱、茶花女等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期间一点点啃读入腹的。图书馆中其他的小说还有报刊杂志集锦也被当时求知若渴的我们囫囵读了个七七八八。就这样边租边借，我陆续看了很多小说，最爱的还是被称为

国人骨子里最终的浪漫的武侠。最早接触的是梁羽生和金庸。梁羽生国学底蕴深厚，从他喜欢作诗写词放入小说中就可见一斑了。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白发魔女传，这些有名气的我都看了，金庸的15卷我基本都过了一遍。有人说读金庸好比登山，开局平平，进而曲折引人，清风徐来，越攀越高，跌宕起伏，一路上奇伟壮观，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后登顶，再回味赞叹。确然，他的一支笔，纵横天地南北，横贯古今千年。初读时特别着迷，读得多了，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阅读偏好。吴乃凡看历史背景，闲招式描写太啰嗦，鲜明的人物个性，清晰的故事情节，洗练的叙述文笔更吸引我。譬如《天龙八部》，好不容易租到第7部，没看完就弃了。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我心头好，前者行文利索，江湖人行武林事，虽历千难万阻，琴瑟相和，终成神仙眷侣。后者正如陈默评价，有点武，有点侠，像是史，像是棋。韦小宝活脱脱一个市井小人，大字不识，自私记仇，八面玲珑，见风使舵，侠义与他压根不沾边。陈近南一身正气，却悲壮身陨，贪生怕死的韦小宝倒笑到最后，这封笔之作可谓是个颠覆。通篇看下来，每每捧腹，有笑中带悲，好一个黑色幽默。剑痴，此生初识愁滋味。新派武侠小说界四大泰斗，梁、金、古、温，我总想着有一天要把他们的作品看个遍。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古龙的《大秦英雄传》来到了我手中，我压根没想到，这一翻开便欲罢不能，课余时间争分夺秒，几次难掩热泪，眼倦仍心潮澎湃。摊开日记本，即书下“为人当如铁中堂”7个大字。铁中堂，世上怎会有如此人物？坚忍机智，侠义无双，铁血铮铮，难掩柔情，不愧为古龙笔下第一公子，不顾火伤，拼死救师弟云峥，不惜忍辱向师门大敌下跪，被误解亦不辩解，默默承受，为大奇门牺牲一切却被当成叛徒，他不就是英雄梦的代名词？连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真正侠者。从此我一头跌进了古龙的江湖，嗟叹于恩怨纠葛，沉浮于爱恨情仇，如痴如醉。他大量使用短句以及一句一排的方式写作，按他自己的说法，长句读来如浩荡大河一泻而来，忽然以短句相接，犹如一把剑把水截断，可以收到波澜大起大落的特殊效果。他独特的古龙体叙事是我向来喜好的简洁文风，架空了时代背景，着重突出对人对情的入骨刻画，总是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强盗中的大元帅，流氓中的家公子，楚留香，四条眉毛，陆小凤，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如果说梁羽生和金庸的

武侠总有居庙堂之高的一位，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混过黑社会的古龙，玩世不恭，是个酒色之徒，真浪子。他的江湖是刀和浪子，酒和女人，是数不尽的江湖味。读他恰是年少蒙昧时，骑最快的马，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爱最美的人，何等快意飒爽，道尽了我对江湖的火热向往。看着看着，我发现金庸写的是人生，古龙写的是人性。这世上正因为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才会多姿多彩，扣人心弦。水一般的女子一定绕不开林诗音，美丽与哀愁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当看到李寻欢把她让给龙啸云，我就暴怒，这个软弱的男人为什么要献出心爱的女人去报恩？而林诗音也把牺牲忍让当成美德，顺着李寻欢的意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半生爱而不得，刻骨疼痛，待到最后前缘难续，唯有别离。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感情戏最让我窝火，男人为什么不能更有担当，女人为什么不能大胆说爱？看来以后找男朋友优柔寡断的类型是最不可取。艳丽夺目的风四娘热情似火，我也从来不会难为情，太喜欢她的这种自信潇洒了。这种聪慧大气享受生活的女子，无论是书里还是现实，都是无比闪耀的存在。我长大了也想当这样的人，从心而活，敢作敢为，且行且歌。可惜呢，如此心境明朗之奇女子，爱上的偏偏是萧十一郎。深爱不能言明，被爱不愿相许，人与人的缘分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不早也不晚，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一定是上天的眷顾。坏女人林仙儿兼具美貌与智慧，无视阿飞的真情，将各色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读她的种种做派时，我小小的脑袋里总是挂着许多大大的问号。从小我们周遭的八卦谈资多数都是漂亮女人或风流男人的奇闻异事，是不是女子天生丽质就容易招惹是非？就连在学校，最好看的女生总是绯闻不断，学习好的极少。难不成长得美的女子都不够上进？为了解惑，我跟父亲探讨过这事，他说人性本爱美，看到美的人事物会下意识的关注和接近，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个过程中，美人的心态可能会因为被追捧而发生变化，她被别人提醒而更意识到了自己的美，可能会爆发更多的虚荣心，会更注重物质享受和外表，读书求知的专注力会被扰乱。我似懂非懂，哦，所以美貌也是种资本，可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真是条捷径。这时候父亲正色说，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感情贵在专一真挚，容貌只是两情相悦的因素之一。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腹有诗书气自华，总之多读书的人最好看。我点头如捣蒜，隐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芳华易逝，丰盈的内心才最难得。人生无物比多情，

江水不深，山不重。古龙笔下的女人与爱情总叫人眼倦叹息。纵使我年纪尚小，尚不知情为何物，仍觉出世间情爱乃是一滩浑水，走一遭免不了要吃点苦，受点罪。不过我想好了，若是有喜欢的人，定然坦坦荡荡第一个告诉他，不耐烦遮遮掩掩生出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来。至于是短暂交会还是天长地久，端看二人造化罢了。嘿，令人开怀的还是友情啊。李寻欢与阿飞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吸引，相遇便是一生。雁南天受江风林中托孤，义薄云天为给兄弟报仇，大闹恶人谷。叶开与傅红雪，一个心有大爱的边城浪子遇上一心复仇的冷面刀客，冰与火的碰撞，相爱相杀，彼此拯救。而陆小凤的好友花满楼，更是我深藏心中的白月光。淡然释怀笑万物，唯闻花香满楼窗。鲜花满月水长流，花满心时意满楼。我想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人存在，身有缺陷，对世间仍饱含最圆满的爱。他完美诠释了温润如玉谦谦君子，身处黑暗却不坠入黑暗，身怀悲悯，竭力向外散发着光明与温暖。我总是记得他脸上带着幸福而满足的光辉，问陆小凤，你有没有听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你能不能感受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来的木叶清香？在古龙充满怀疑和背叛的悬念遍布的武侠江湖里，它像是立于风雨中的灯塔，最安静悠远的一束光，照亮了夜的黑。原来好的友情如影纯浪，是另一种醉人的快活。无需多言，无需常相见，抛却世俗眼光，只需彼此懂得。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样的神仙友情我也想拥有。这篇故事的后续内容会在下周同一时间播出，欢迎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关注紫贝拾遗的微信公众号阅读此篇文章。如果您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阅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0: 时间正好，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坐在街角，看车水马龙，看人来人往，看城市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耳边仿佛听见远处那对男女的私语。一座城，两个人。
1: 阅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故乡江口的船，作者何银华。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部位。九州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一写江口的船了。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州江口，就在北部湾畔的安浦古港的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沉跳江花、玩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

北间千帆竞发的百舸争流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浦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凉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我从小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之中，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们勾勒出来。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砰砰作响，一尾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纵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线。还有水泥渔船，船体船型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白条仔，它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照，将趋光的鱼儿诱跳于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在风平浪静、月朗星稀时出现在浅滩的海角之上。长舶，长型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之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杆撑船，脚踏船舵，一杆可撑得好远好远。还有一种叫做竹排船，又称百代仔，用大通竹竹扎成筏，筏面垫高设棚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代围网。铁船多是购置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一些优质的鱼儿。还有一种叫泡沫船，用泡沫和甲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一些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九鱼泡沫舰队。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浦颇有商埠的气势，停泊的船只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步味。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浦就成不了港口的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浦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安浦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和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江洪船、北海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着北部湾的海上牧歌。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了，
别忘了在某家民宿

0: 宿上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舶展览会，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我的童年是在浪尖上摇晃的，祖父的竹排船像片浮动的树叶，载着我在江口星罗棋布的河叉间游弋。那时他总爱指着水面说，你看这江心的漩涡，是龙王爷在清点他的船队。春汛时节，月牙满头布满了各色船只，桅杆林立如深秋的芦苇荡，晨光里赤膊的船工喊着嘿嚯嘿嚯的号子，将成筐的牡蛎海带扛上青石板箍旧的布头之上，咸鱼铺的老板娘支起了竹面的大伞，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的马鲛鱼混合着虾酱的鲜腥，在潮湿的空气中织就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最令我痴迷的莫过于守候归帆，当落日将江面染成琥珀色，各色船影便从海天相接处次第浮现，抛网头船笨拙的剪影总是拖着长长的水纹，犁头船的三角帆像展翅的银鸥，而铁壳船低沉的汽笛声总是惊起滩涂上成片的鱼儿。祖父能从帆影的倾斜角度上判断风向，他说旧时的船老大都懂得看云识天，那些在甲板上晒得黝黑的汉子心里都揣着本活的潮汐表。江口的船室里藏着无数的传奇，曾有位陈姓船主驾驶水泥渔船在台风中救起了七条人命，自己却永远留在了北部湾的深海里，他的船被巨浪截成了两截，船头至今还嵌在红树林的根系间，每逢大潮便发出呜呜的呜咽。还有那只泡沫舰队在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颜六色的船体挤满了江湾，远远望去像散落的积木，老辈人总摇头说这是拿命换钱，可正是这些简陋的小船载着第一代万元户驶向了致富的航道。月圆之夜，渔人们将船划进银光粼粼的浅湾，船侧的白漆板仿佛两面魔镜，趋光的马鲛鱼不时跃出水面，鳞片在月光下划出了流星般的弧线，这时候若在岸边支起吊床，能听见鱼儿噼啪的落船的声响，见或传来老渔人用雷州话哼唱的咸水歌。商船云集的年代，安埠港彻夜不眠，来自北海的珍珠船、越南的沉香船、广州的丝绸船都在此交汇，码头上方言混杂如同水鸟根鸠。我犹记得那艘临高屋船，船尾总晾晒着成串的鱿鱼干，船主是个满脸络腮胡的黎族汉子，能用树叶吹出军港之夜，他的女儿阿月常在船头绣壮锦，五彩丝线在浪涛声里穿梭，织就了多少少年的奇梦啊。而今漫步江堤，昔日的喧嚣已沉入时光的河床，废弃的船骸间招潮蟹在船缝里钻进钻出，藤壶在朽木上筑起了白色的城堡，偶尔可见老船工蹲在锈蚀的苗链旁抽烟，烟头的明灭里藏着半生的波涛，水利枢纽截断了潮汐的脉搏，高速公路取代了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施礼，欢迎施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人民医院传染科施主任。
3: 施礼，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常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海南医学、热带医学等杂志编委。
1: 欢迎施主任。那么肝脏呢，被称作人体化工厂，承担着解毒代谢、合成蛋白质等关键职责，调控着消化、免疫、能量储存等生理活动。一旦肝脏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慢性乙型肝炎是全球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许多人因对疾病认知不足而陷入恐慌，或者是忽视治疗，导致病情恶化。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施主任给我们解答的是，什么是慢性乙型肝炎？它和这个急性乙型肝炎有什么区别呢？
2: 首先这个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慢性，慢性呢是超过六个月的叫做慢性，急性呢是不超过六个月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呢大部分呢都是慢性乙型肝炎。
1: 那慢性乙型肝炎主要的传播途径哪些？日常生活接触会传播吗？
2: 慢性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三个，一个是血液传播，一个是性传播，第三个就是母婴传播。一般的生活接触，就像我们的吃饭和生活的拥抱啊，握手这些都不会。
1: 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他在早期会有什么症状呢？
2: 他那个慢性乙型肝炎呢，他一个早期症状不明显，他就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就是纳差、不想吃饭、厌油、乏力，他没有特殊的一个症状。当出现了一个眼睛黄、尿黄的时候，已经是比较重的，就是发展到比较重的情况。
1: 那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慢性乙型肝炎的这个高发人群？
2: 这个高发人群主要是就是父母双亲有慢性乙肝的，或者是长期接触血制品的，像外科医生啊、护士啊，还有一个就是牙科医生呢、啊、这是高危人群，主要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比较少见，就是静脉吸毒的病人，这些是高发人群。
1: 那慢性乙型肝炎如果长期它不治疗的话，它会引起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吗？
2: 它如果是不治疗的话，它到20年以后发展到肝硬化的比例呢，危险性要增加20倍，然后再过20年发生到肝癌的危险性又增加20倍。这个也是我们积极宣传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目的。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在我国呢，肝病患者呢数量庞大，其中慢性乙型肝炎的身影尤为常见。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慢性乙型肝炎存在着不少常见的误区，这些误区不仅可能误导患者，还可能影响

0: 常的治疗决策和生活治疗。那么，对于慢性乙型肝炎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常见肝脏感染疾病，然而围绕该疾病存在诸多误解。这些误解不仅可能导致公众恐慌，更可能阻碍患者及时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因此，科学认识并破除误区是科学防治慢性乙型肝炎的关键一步。
1: 误区一：乙肝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很多人认为乙肝是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但实际上它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误区二：病毒转阴就可以停药。有些正在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的患者，看到病毒指标转阴就以为好了，自行停药。但是乙肝病毒很狡猾，即使病毒转阴了，肝脏内脏还有很多的病毒存在，停药后会导致容易复发，甚至病情加重。误区三：用了药物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部分患者在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后，症状出现缓解，就不再定期复查。然而，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耐药等一些情况，如果不及时监测和调整治疗方案，可能会导致治疗无效，甚至病情加重。误区四：患有乙肝不适合结婚和生子。其实育龄期的乙肝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结婚和生育的。那么，通过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传染的风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乙型肝炎作为一种长期且需要持续关注的疾病，其治疗策略和目标始终是医患双方共同关心的焦点。科学合理的设定治疗目标，对于控制病情进展、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请施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目标是什么？目前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呢？
2: 近期目标呢，我们就要把就是肝功能控制正常，这是大家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呢，是要减少它的肝硬化、肝癌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率。目前的一个治疗手段呢，第一个呢就是口服药物，就是抗病毒药物；另外一种呢是打干扰素。
0: 谢谢施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慢性乙型肝炎作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相关知识普及尤为重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施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能否结婚生子，需要注意什么呢？
2: 慢性乙型肝炎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要注意的呢就说是两个。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怀孕呢是对于孕妇呢是一个身体负担。她如果是合并的慢性乙肝，会加重那个孕妇的一个病情，会出现重型肝炎，会出现流产啊或者重肝。

0: 这个。另外，第二个可能性呢，那个影响呢，就会它通过母婴传播，它会传染给婴儿。主要的危害在这两点，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病情，然后减少它的母婴传播，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
1: 嗯，那还有网友问了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是否需要终身服药呢？
0: 最新的研究来说，有一部分人不需要终身服药，它可以达到乙肝临床治愈，可以停药。
1: 谢谢施主任的分享。那么通过施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慢性乙型肝炎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予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治疗期间，家属应如何给予关怀和照顾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持久战，患者不仅需承受身体上的病痛，还可能因对疾病的忧虑、长期治疗的压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在治疗阶段，家属的关怀与照料能够赋予患者力量与勇气，对患者的康复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2: 一、精神心理支持，消除歧视与恐惧，主动学习的乙肝的相关知识，理解其传播途径，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告知强调乙肝可控可治，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保持乐观心态。二、生活照顾，协助准备清淡、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腻、辛辣、霉变、腌制食品，严格禁酒，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过度劳累，适度活动，鼓励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如散步，但避免剧烈运动，协助用药管理，提醒患者按时、按量、规律取药、服药，强调不可自行停药或更改剂量。三、疾病管理与陪伴，陪同就医，尽可能陪同患者复诊，督促其定期复查。四、科学防护，避免家庭内传播，所有未感染且无保护性抗体的家庭成员务必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并确认产生抗体，这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护措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在应对慢性乙型肝炎这场持久战中，患者们不仅要依靠专业的医疗手段，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可能成为影响病情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施主任，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来避免这个病情加重呢？
0: 第一个，首先是酗酒，酒精性呢会加重肝病，两个危害因素叠加起来会加重病情。第二个就是乱服药物，病人呢知识点不够，他听信偏方啊，或者是用乱服偏方或者是药物，这个引起药物性肝炎。第三个就是生活不节制，他熬夜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劳累啊，这些他都会加重慢性乙型肝炎。
1: 嗯，就总的来说，一切伤肝的行为都不要去做啊。
0: 对，
1: 慢性乙型肝炎如何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复查的项目又有哪些呢？
0: 定期复查是这样，慢性乙型肝炎我们规定呢，一般是半年复查一次，主要复查的项目是肝功能。还有一个就是病毒，我们看的病毒是不是服药以后控制的好不好。第三个就是彩超甲胎蛋白，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肝炎的并发症，肝硬化、肝癌，主要是这个。
1: 那目前预防这个慢性乙型肝炎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呢？
0: 预防的措施还是我们它的针对它的三个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一个是母婴传播，这个呢，慢性乙型肝炎呢，这个就是打定期的打乙肝疫苗。另外一个预防呢，就是避免一个接触血制品，或者是我们不要到小的诊所拔牙、纹身呢、这个是血传播，针对血传播的途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洁身自好，不要通过性传播来传播，避免性传播来感染乙肝。
1: 谢谢施主任的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

0: 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乙型肝炎作为传染科常见且复杂的疾病，其病情的精准管理尤为关键。这不仅要求医生凭借精湛医术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还需要护士团队以细致入微的护理为患者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同时关注患者因长期患病产生的心理负担，给予温暖的心理疏导也是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人民医院，看看在那儿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李辉，目前已从事护理工作29年，现在是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在我们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屡见不鲜，其中有一患者的经历尤为触动我心。那是今年我们收治的一位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这位患者是家中的顶梁柱，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且需要赡养年迈的父母。由于工作压力大，加之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入院时肝功能指标恶化，同时伴有黄疸、腹水等症状。患者的情绪非常沮丧，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他担忧自己的病情会进一步恶化，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表示不想继续治疗，以免给家人带来负担。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医疗团队迅速组织了多学科会诊，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不仅如此，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外，还特别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我们多次到床边与他沟通，倾听他的担忧和顾虑，为他提供心理支持和鼓励。同时我们还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的饮食和休息计划，帮助他调整生活习惯，促进身体康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的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肝功能指标显著改善，他的情绪也稳定下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患者康复出院，重新回到了家庭和工作中。面对疾病的重压，患者失去的往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是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不仅是医嘱的执行者、症状的观察者，更是患者心灵的倾听者、希望的点燃者。未来我们将继续以专业守护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希望。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而言，定期监测病情就如同为健康之旅点亮一盏明灯，它能帮助患者及时洞察身体状况的细微变化，为调整治疗方案、预防病情恶化提供关键依据。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如何在家中自我监测病情，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慢性乙型肝炎患

0: 患者如何在家中做好自我监测。一、观察症状，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否近期出现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胀、肝区疼痛，还有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可能是肝功能异常的信号，建议及时就医。第二，监测体征，观察皮肤巩膜是否有黄染，皮肤是否会出现出血点或者瘀斑，检查腹部是否短期内出现明显的增大，有无脚肿，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性状，是否出现尿色加深、结血便或者黑便等异常情况。
1: 非常感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施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2: 好，
1: 谢谢施主任。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0: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1: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2: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赖色菌感染引起的，这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2: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0: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2: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0: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为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比较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2: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0: 出血点，
2: 出血点，
0: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2: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2: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

0: 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2: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可能跟它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蚀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他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他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它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它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征。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或脑室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绵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3: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The great heat season is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year. As the yang energy reaches its peak and turns from yang to yi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ode for health care. In southern China,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consuming grass jelly during the green heat solar turn in June. This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 is renowned for its ability to relieve summer heat and detoxify the body. Another similar cooling dessert is Guilinggao, which contains turtle shell and Smilax vulgare as primary ingredients, combined with medicine herbs such as licorice root, honeysuckle, and Romania root. This traditional remedy is valued for its heat clearing, detoxifying, and skin nourishing properties. The Asians had their own wisdom for maintaining health. During the great heat solar turn, ginger infused steam egg custard, as recorded in 随溪居饮食谱, eggs were believed to calm the heart, clear heat, and quench thirst, making them an excellent medicinal food. Meanwhile, ginger is known for its ability to dispel cold, warm the stomach, and relieve nausea. During hot weather,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fatigue, try this energy reviving exercise. First, use your thumb to massage the 百会 acupoint for about 5 minutes until you feel a sore and distended sensation. Then, fully relax your wrists and gently tap your scalp with the palms of all 5 fingers for 5 to 10 minutes each session, repeating 3 to 5 times daily. This routine helps dispel tiredness and stimulate the body's yang energy. Though the great heat brings scorching weather, we can embra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sdom to nourish your life and harbor summer's unique coolness. The seasonal solar turns always speak their trut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stay tuned for more.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通过刚才和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到，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它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用脑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0: 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3: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两种免费疫苗及三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6月龄、9月龄各接种一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4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植。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瘀点瘀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0: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最近天气炎热，蚊虫比较活跃。今天呢，提醒大家警惕一种蚊媒传染病——鸡孔啃亚热，主要是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感染该病之后的最典型的三大症状，请您牢记：突发高烧、全身皮疹以及剧烈的关节疼痛。有些患者关节疼到无法活动，甚至是持续数月之久。虽然呢，多数患者是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行的康复，但是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和特效的药物可以做到预防和治疗，主要呢是对症处理，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想要防控，核心就四个字，防蚊灭蚊。具体怎么做呢？三招来教您。第一招，清。阳台的花盆、闲置的容器、废旧的轮胎，这些积水的角落都是蚊虫的产房。我们可以尝试给家里来一个大扫除，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水培植物保持每周换水洗根，要彻底端掉蚊子的老巢。第二招，挡。我们可以给家里装上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挂好蚊帐，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驱蚊液外出。那么在公园遛弯的时候，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凉亭逗留，因为这些地方可是蚊子的埋伏区。第三招，一定要快。一旦出现突发高烧、伴有关节痛、皮疹，千万别犹豫，也别硬扛，要立即就医，并且告知旅居史，要早诊断、早治疗。防蚊无小事，健康靠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积极的主动清理积水，做好防护，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叠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早产儿。她比预产期提前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体征，用心呵护着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这位早产儿的生命指征终于平稳，体重也增长至2.5千克，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在这段艰辛的历程中，我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放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现高热的情况时，这个心态容易产生焦虑和担忧，但是实际上此时更需要家长们的保持这种淡定和理智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能够采取科学的措施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热，家长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来护理孩子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面对孩子反复发热的情况，家长首先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孩子。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家长调整心态并妥善护理孩子。了解疾病知识，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关于儿童发热的医学知识，了解发热的原因、症状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样在面对孩子发热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密切观察病情，密切注意孩子。

0: 的体温，观察是否有其他症状伴随，如咳嗽、流涕、呕吐、腹泻等，并及时的记录。这些信息对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的重要。合理的护理，在孩子发热时，家长应为其提供适当的护理，如保持室内温度的适宜，给孩子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定时给孩子喝水以及防止脱水，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孩子发热持续不退或者伴有其他的严重症状，应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孩子进行适当的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安全和关爱，同时也应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家长的心态对孩子的康复也有影响，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孩子的病情，给孩子传递正面的能量。通过以上的方法，家长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并有效地护理孩子，帮助他们尽快地康复。同时也要记得，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
1: 非常感谢海口市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所有的群众们答疑解惑。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性？

0: 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
1: 嗯，
0: 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大锅炉，特别热，热极了，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
0: 嗯，
1: 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
1: 蒸着，蒸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凉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1: 对，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
0: 嗯。
1: 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
0: 嗯。
1: 第二，它中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
0: 蒸的是吧？
1: 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

0: 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
1: 哦，
0: 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1: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
0: 对呀、
1: 东
0: 啊，
1: 西
0: 可
1: 哈。
0: 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1: 对对，
0: 嗯，
1: 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拎一个小的那个便当
0: 哦，
1: 盒。
0: 那很讲究的人
1: 头一
0: 了，
1: 天晚上，他可能自己也喜欢做，
0: 嗯，
1: 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0: 哦，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有
1: 对，
0: 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在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的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嗯，
1: 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
1: 自
0: 己
1: 个儿
0: 带，
1: 带饭，
0: 没有什么问题。对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有
0: 时
1: 那个
0: 间，
1: 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其
1: 对，
0: 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那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啊，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
0: 再
1: 问
0: 带
1: 题。
0: 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
0: 嗯，
1: 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
0: 做不
1: 哈。
0: 到，对。
1: 那中午这顿饭啊，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我是这个感觉啊，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它
1: 羊肉多少钱
0: 成
1: 一
0: 本
1: 斤
0: 很
1: 呀？
0: 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是不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
1: 饭
0: 饭
1: 里
0: 上，
1: 头。
0: 就变得饭很有味道。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0: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1: 没有
0: 直
1: 充分的
0: 接
1: 咀嚼。
0: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他开始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

0: 的，
1: 嗯。
0: 但是呢，它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它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它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它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1: 对，
0: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得少。
1: 哦，为什么容易吃得少
0: 你想，
1: 呢？
0: 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他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他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
1: 哦，
0: 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他这水一出去，他就变得没有那么金时候。嗯，
1: 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对，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嗯，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嗯，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0: 这也不行，
1: 嗯。
0: 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个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1: 嗯，它不
0: 好像
1: 是，
0: 老汤常用的感
1: 不能
0: 觉。
1: 保证每天都换。
0: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
1: 啊，
0: 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有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
1: 嗯。
0: 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还学这个的呢，他又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儿、那肉丸儿，
1: 嗯，
0: 那种鱼丸肉丸儿，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里面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
1: 对，
0: 后来说
1: 一串儿没多少钱
0: 一
1: 啊。
0: 串没多少钱呀、啊。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
1: 嗯，
0: 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
0: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1: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0: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
1: 嗯，
0: 自己做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
1: 嗯，
0: 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嘛，把那
0: 对，
1: 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个东西放
0: 对
1: 的太
0: 对
1: 多
0: 对。
1: 了。
0: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她你什么个剂量啊？
1: 嗯，
0: 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1: 凭手感，凭感
0: 你这
1: 觉。
0: 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
1: 嗯，
0: 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
1: 嗯，
0: 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还焯菠菜呢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
1: 嗯。
0: 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
1: 嗯，
0: 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1: 但是为了

0: 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1: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得太多太多了。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你不好的是不同的。
0: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1: 对了。
0: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习惯，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关于这个上班族的一日三餐哈，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跟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您聊聊办公族，办公室一族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得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建议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晨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0: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1: 对，
0: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
1: 吃
0: 还
1: 几
0: 是要
1: 口
0: 好
1: 应
0: 很多。
1: 付。对。
0: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1: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4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2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4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当然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儿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0: 比如说上午10点，我
1: 上午
0: 洗浴
1: 十
0: 桃
1: 点，
0: 吃了。
1: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边加2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4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边做一些补充。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0: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10点吃的这个，
1: 加餐。
0: 我所谓的这个5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

0: 吃的这个加餐。
1: 哎，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
0: 嗯，
1: 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的不错，那就证明到晚，你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哦，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找我一点东西，
1: 哎，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
1: 嗯。
0: 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的好，我午餐吃的
1: 饱，
0: 晚餐吃的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的早。
1: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
0: 嗯，
1: 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过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
0: 嗯，
1: 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3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0: 哦，
1: 但
0: 3个半小时。
1: 是，哎，您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1天4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3餐2点。
0: 嗯，
1: 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4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前再加一正餐。
0: 我们就要4餐2点。
1: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所以
0: 哦，
1: 您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
0: 嗯，
1: 是还可以。
0: 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
1: 哎，
0: 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1: 对，哎，
0: 比如
1: 对
0: 说。
1: 对，
0: 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1: 哎，
0: 那
1: 那
0: 你
1: 有
0: 晚
1: 点，
0: 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
1: 嗯。
0: 你别晚餐吃得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1: 对，
0: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
1: 也
0: 来一
1: 睡不
0: 顿，
1: 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0: 对，
1: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0: 哦，
1: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0: 嗯。
1: 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0: 对，
1: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1: 对，
0: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1: 嗯。
0: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1: 对对，
0: 嗯，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知道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朋友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要面对脱发、头发干枯，或者是少白头这样的现象哈，就是白发的现象。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呢是跟血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跟肾密切相关。
0: 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儿，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就是年纪，随着年纪增长吧，这个头发会比较好，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最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
0: 风华正茂嘛，
1: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的过来看，说哎，我这个头发是染的，我现在白发特别特别多，这个太难受了，那我需要能中医调治一下。
0: 早生华发哈，
1: 是
0: 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期节目是说饮食调养，但是饮食调养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您刚才说到小孩，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1: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后，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对这个毛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其实头发是属于皮肤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器官，咱们我不说人哈，咱们普通的动物，你那种毛发都特别光泽，就是那种亮丽的那样的状态，一般都是反映了它的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状况非常好。人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毛发比较枯槁，相对像枯草一样，就是总体来说可能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0: 这是一个是否健康的一个表征哈。
1: 对。
0: 那与生俱来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的这个饮食调养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

0: 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的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所以，在养发的这种饮食里面，除了补肾和补血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需要补脾胃的。
0: 我记得吴昊老师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到哈，说这个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它是一个能量加工的工厂。如果你这个加工环节就出问题，输送呢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气血就没法补了。那我们吃哪些食物，具体哪些食物的选择有利于我们这个毛发的健康呢？
1: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呢。最就是大家一说都会说想起来说，哎，那吃黑芝麻，吃核桃啊，
0: 对呀，吃这个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这头发挺好的哈。
1: 对，咱们中国人是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黑颜色也是常常被联系起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黑颜色的食物呢，有这个补肾的作用，然后肾呢又是，头发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的脏腑。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肾的影响，补肾了以后能够在头发上有反映出来。那黑芝麻和像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比较不错的，能够达到美发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包括黑豆，黑豆也是，常常用来这个补肾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虽然它不是说特别高级、很贵，但是不是很名贵，但是，它确实很实用的。
0: 对，这个黑豆，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多次提到过哈。这个吴昊老师还举了例子，就是说最早的这个等于做了生物实验嘛，就是给骡子呀、马呀、家里的大牲口，如果要出去干一天活儿，那早晨一定要给它补给能量，就是给它吃黑豆。
1: 还有呢，就是古代其实曾经用黑豆捣汁儿染过头发，因为它的那个黑色素其实是对这个头发是就是很相似的嘛，所以，黑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
0: 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哈，不
1: 对
0: 仅
1: 对
0: 仅是中国这样哈。我想经常看韩剧的朋友，
1: 对。
0: 说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5月这个桑葚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糕，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0: 对，这个桑葚糕的做法，吴昊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蓝莓是吧，都可以这样做，就把这浆果倒到锅里，然后加热，不加水的情况下倒到锅里加热，让它脱水浓缩，然后再加进一部分蜂蜜，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是高糖的食品，所以它不易变质，每天吃那么2勺，还是有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1: 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因为在药店里，我们中药里面桑葚也是一个补肾的药物，但它的就是补肾的作用呢，不是说特别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的桑葚一般都是相对来讲，不太成熟的桑葚儿，因为如果真的熟的，就是浆果已经都紫了，掉下地上就能摔得稀
0: 碎
1: 烂
0: 了。
1: 的那种，你没法保存，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存了让它。

0: 它不变质，那所以中药里面又要使它，就只能说还不太熟的这种桑葚，所以它的补肾作用呢，没有像咱们真的自己熬的这个桑葚膏这么，
1: 浓缩，
0: 对，这么好。同时呢，桑葚膏肯定也是会更可口一些。
1: 等到明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您有好朋友送您蓝莓的时候哈，您可以保存一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浆果，吃的时间会可能长一点，食疗作用可能也会长一点。这是我们说到了补肾的几种食物哈，对头发比较好的，说到了黑豆，说到了黑芝麻，还说到了黑色的桑葚儿。
0: 其实，我说到黑芝麻，就不得不提一提芝麻酱，因为芝麻酱是食用芝麻的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它是颗粒比较小。然后它非常香，它油脂含量很高。那一般如果咱们只是芝麻这样吃下去的话，一口确实满意都是香味儿。但是你就是再
1: 充
0: 咀
1: 分的
0: 嚼，
1: 咀
0: 充
1: 嚼。
0: 分咀嚼，再嚼得细，也不可能每一颗都被
1: 您嚼得跟芝麻酱似的，
0: 对，不但说嚼得像芝麻酱，甚至都没有破壁。
1: 就整个囫囵个吃进去了。
0: 对，那这样呢？可能吸收效率要下降很多很多，大便里头就随着排出来了。
1: 就是走一过场。
0: 对，走了一个过场，其实说实在挺浪费的。
1: 您说到芝麻酱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问，您说那是黑芝麻，但我们吃那芝麻酱可不是黑的呀，它也同样有这种补肾的作用吗？
0: 也有这种补肾的作用，而且作用还挺好。就是我觉得芝麻酱对头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也是非常好的养血的食物，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1: 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
0: 对啊，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时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明显要提高，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昊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
1: 第
0: 对。
1: 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好的。甚至于有些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都是打着黑芝麻这个噱头来的。
0: 其实实话说，芝麻油还有胡麻油，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火，就是中药里叫火麻仁儿，就是麻油对头发的这种生长作用确实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外用为主，它能够让这个头发更亮丽，然后呢，变得坚韧，同时呢比较黑。内服呢，它们油脂含量比较高，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头发已经挺出油的了。然后完了，也有这个脂溢性脱发的朋友，然后天天为说我这个越出油就越脱发，这个天天为这种事儿苦
1: 烦
0: 恼，
1: 恼，
0: 对，真的是苦恼。
1: 你还
0: 但
1: 让
0: 是，
1: 我再吃这么油的芝麻，我这是不是会更严重啊？
0: 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怀疑。但是呢，我从临床上观察，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当给他说用芝麻，用这个一些种仁性的这种就是药物的时候，过了一段，它脂溢性的这种脱发，尤其是脂溢，就是皮脂的分泌明显减轻了，而且头发会长出来，就是 就生长出来了。就是这个呢，是在临床上得。

0: 到验证的。但是呢，我想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一些它自己的有效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和您天天去吃这个动物脂肪或者其他的油脂，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您这个因为脂溢性脱发就需要就大勺的喝油，咱们的油脂摄入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界限的，还是不能太多啊。
1: 这是澄清了一个大家的误解哈，觉得我吃油的东西，那我这种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这种脱发会更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适量的吃还会使头发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0: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控制这个局面，能不能腻？可腻呢？就是可以把它吃的会黑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愿望的话，我就建议您上医院来看看了。因为这个呢，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说，真的是以这个完全逆转为目的的，可能会稍弱一点儿。另外，它需要有一定的配伍啊，什么，这所有的配伍的东西，不是说食疗能够解决所有问
1: 就
0: 题的。
1: 食品级的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说说有利于头发健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皓女士。其实头部健康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白发，有的时候脱发，有的时候头发干枯，还有的时候是很痒。
0: 确实痒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感觉。那止痒呢，痒也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血燥阴亏，我们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瘙痒。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血燥是血虚的缘故导致的头发细弱，然后呢头皮还容易脱屑，容易痒。那这样呢，就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补血，就是用类似当归呀、然后大枣啊这些阿胶啊，能够补血的这种食疗食物，然后吃了以后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你说真的是有一些真菌的感染，那可能相对来讲也需要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或者内服药能够控制这个真菌的。我在这儿呢，其实挺推荐大家试一试这个白子仁儿的。白子仁儿本身呢是，有点像松仁儿一样的这样的食物，只不过它相对比较细小，它完全是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熬粥，而且那个粥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清香的这种味道。当然，我们选的这种白子仁儿是这个药店里头去了壳的白子仁儿。咱们药店现在就是白子仁儿会有不同的规格，有的它是用就是有壳的，就跟有松子儿有壳一样，然后它就是非常细小的那种仁儿。有一种呢就是去壳的白子仁儿，去壳的白子仁儿做粥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呢，对这个毛发的这种黝黑，还有包括有一些如果真的有一些瘙痒，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您说的这个白籽是指柏树上面的
0: 对对
1: 籽
0: 对，
1: 儿。
0: 就是柏树上面的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白籽也是这样，只是白籽粒特
1: 要
0: 别
1: 小一
0: 小，
1: 点
0: 所
1: 儿。
0: 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这种脱了壳的白籽仁儿放
0: 对
1: 在
0: 对对。
1: 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白子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正常人，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

0: 多少根儿呢？吴昊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10万根儿。
0: 嗯，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10万根左右哈、啊。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头发稀疏，有的浓密，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误差。但正常来说，这个正常人他的头发是10万根儿。嗯，那每天掉多少根头发合适？就是正常的，不要你掉2根头发，哎呀，我脱发了。
1: 这个我好像确实听，就是听到过有这个说法，是100根以内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啊、哦。
1: 但是，其实真的掉100根是一个24小时内的过程，
0: 嗯，
1: 可能不是说您梳头的时候，就是那梳那一下，如果真的特别多，要是100根的话，可能会也会觉得挺惊人的。
0: 对，这一脱梳完头发，一绺头发都掉了，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有这种脱发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也会有一定补益作用，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食品都可以，食用完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脱发有所帮助。但是呢，好多朋友就会问说，我掉的太多了，能不能让我多长点儿？
0: 嗯，
1: 然后长呢，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除了补肾还补血这样的，就是针对病因的一些治疗以外，就是局部。可能会用生姜啊，还有包括芥末呀，去涂擦，起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血管，血
0: 血
1: 液
0: 液
1: 循
0: 流
1: 环增
0: 通，嗯。
1: 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头发的健康，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比如说遗传因素，您后天的保养饮食，可能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知道那句话"愁一愁白了头"或者
1: 对，
0: 是"一夜白头"，
1: 嗯。
0: 那都是情绪剧烈的起伏之后，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如果您能有一个好心情的话，每天身心愉悦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调整，相信我们头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事。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

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打工人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9: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让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西康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林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0: 今天这首歌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1: 冷暖那可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

0: 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展

0: 来接到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 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 23.95 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

0: 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

0: 一直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6: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5: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为群众办实事，632台高龄电梯完成换新，居民出行更安心；欢乐节全域狂欢，燃动椰城，解锁夏日野趣，体验地道民俗；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6大措施，构建人工智能创业生态；江东新区推行信用加人才住房租赁政策，信用高者可享多重租房福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海口将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里。截至目前，今年海口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并完成资金支付，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新电梯，生活更便利。近日，位于琼山区的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内，8台崭新的电梯安全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老旧电梯安全隐患问题。这一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正是我市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居民上下楼难题的生动缩影。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小区居民，大家对此次电梯更新赞誉有加。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谢先生：
6: 以前那个老电梯我们这个住户上到一半就停了，有时候感到很不安全，到现在换了以后我们都放心了。
1: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赵女士：
7: 自从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运行得特别好，大家坐得很舒服。
1: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张女士：
8: 现在新电梯让我们感觉到幸福感很强，政府为我们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1: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原有电梯已连续服役超过18年，长期高频使用导致设备老化严重，日常故障率居高不下，多次出现停运卡顿等问题，不仅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更潜藏着安全风险。不少高龄住户、行动不便的居民多次反映，上下楼成了日常生活里的烦心事。政府启动老旧电梯更新这件民生实事后，8台电梯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换新。海南嘉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松：
9: 用了新电梯真就是一个大的飞跃，舒适感、安全感、性价比都特别高，物业省心了，业主开心了，政府给我们的投入，小区的450户、1800人真正的受益了。
1: 在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电梯更新推进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 由小区党支部牵头，联合党员、志愿者、业主代表、物业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员共同组成议事堂，通过逐户走访征集意见，将决策权交给业主。海南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松：
9: 那我们就组织业主，有32个业主参加，租了一个大巴车，用了一天的时间到项目上实地考察，看了8个品牌，看完了以后回来就在业主群集体投票，我们都选中了。西澳电梯品质、价格、安全性还有它的颜值都好。
1: 杭州西澳电梯公司海南片区负责人韩建：
10: 整个红城湖国际商业广场呢，它是属于高层建筑，它的电梯老旧严重，然后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的专项换梯补贴资金，秉承着国家补贴企业让利的原则，提供了原厂的整梯的更新方案，并且是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减少影响居民的日常使用，按时保质保量的把电梯交付出来的。
1: 电梯验收投用后，这家公司通过整梯质保2年、核心部件质保5年、原厂工程维修人员终身保养维修等售后服务，把维保和巡检等工作做得更细，从而提高业主的生活品质。在秀英区西城一号，同样有8台电梯完成了换新。西城一号业主杨女士：
11: 说实在

0: 这个电梯换了以后啊，人感觉到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
1: 西城一号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姚海丽：
2: 这个电梯更换完之后比较安全平稳，各个方面的指标都达到了这种电梯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1: 采访中，两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均表示，电梯更新资金有

奖补资金、申拨材料、审核支付等工作，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舒心的新电梯。同时开展好2027年老旧电梯更新摸排工作，持续用足用好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口台消息，盛夏时节的海口欢乐氛围持续拉满。连日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各会场活动精彩纷呈，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与分会场深度联动，精彩齐发，沉浸式多元体验活动点亮夏日椰城。7月25日，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持续开启狂欢大巡游，园区内非遗巡游、潮流舞台、演绎轮番上演，美食市集、休闲露营业态齐全，客流稳步攀升。夜幕降临，核心看点水上光影秀准时上演，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与绚烂烟花秀，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打卡的热门地标。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节庆氛围同样浓厚，园区依托开园30周年福利，推出 15.30 检票、19.30 闭园的午后延时游园模式，巧妙避开高温时段，为市民游客打造舒适惬意的夏日游玩体验。温顺可爱的卡皮巴拉，色彩艳丽的火烈鸟，呆萌慵懒的大熊猫，园内动物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收获了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外籍游客的青睐。当天，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内趣味氛围拉满，特色竹竿舞互动体验成为热门项目，伴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演员舞动竹竿，开合起落，错落有致，现场游客热情高涨，大人小孩热情加入，跟随节奏欢快舞动。地道的海岛民俗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热带海岛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邮政快递业各项指标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其中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 27.3 亿元和 1.99 亿件，同比分别增长 12% 和 23%， 均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持续激活民生服务动能，释放自贸港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经企业自愿申报、市县初审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公布我省2026年度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其中13家海口工厂上榜。海南省2026年度基础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了13家工厂，其中6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饲料智能工厂，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多肽药物制造智能工厂，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快克制造固体制剂数字化智能工厂等。海南省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了11家工厂，其中7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高端制剂智能制造工厂、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可口可乐系列饮料数字化智能工厂、羽帆乳业海南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乳饮料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等。海口台消息，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支持开源智能体工具赋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提出六大方面的核心措施，推动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创业生态。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打造标杆社区，鼓励市场化、专业化的载体，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建设 OPC 创业空间、创客大本营等专业社区，结合社区基础建设、服务质量、产业集聚成效、实际运营效益等情况，每年评估遴选1至3个优质社区，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算力数据要素供给，鼓励专业社区运营主体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对租

用或购买算力资源的企业给予最高40万元补贴，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奖补标准为单个项目研发投入的 50%， 最高补贴50万元。支持智能经济新形态，最高补贴30万元。支持金融基金联动，发挥高新区引导基金作用，设立种子基金，定向支持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种子期项目，定期举办 AI 加创新项目路演，对遴选出的优秀项目给予最高60万元创业资助，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优质成果转化项目给予先投后股政策支持，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进，对于企业新引进的海南省 A、B、C、D、E 类高层次人才，分别按照每年50万元、每年30万元、每年20万元、每年8万元、每年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若干措施适用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企业、个人、专业、社区运营主体以及相关生态服务支撑单位，自2026年8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海口台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人才安居生态，日前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制定信用加人才住房租赁应用场景管理工作方案，将信用价值转化为可落地、可兑现的安居红利，通过分层分类的激励政策，为守信企业及人才提供优先选房、租金减免、流程提速等专属福利，构建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的人才安居新模式，助力园区实现以财兴产、以产聚财的良性发展循环。信用画像达到2及以上的企业，即可解锁人才住房租赁专属权益，在房源供给、租金价格、办理流程等全维度享受激励政策。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作为新加入的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海南直之道医疗集团依托全岛17家连锁院区的网络布局，推出专属拥军政策，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军属提供涵盖口腔检查、洁牙、补牙、拔牙、儿童涂氟等七大项免费服务，以及种植、正畸、牙周等专项治疗的专属折扣优惠。目前我市已经培育发展了700余家社会化拥军企业，覆盖商超、文旅、交通、康养、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覆盖面广、多元参与的社会化拥军格局。社会化拥军已经成为海口双拥工作的鲜明特色。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中学小学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纳入海南中学江东校区完整教育矩阵，将与已投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共同构建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进一步补齐片区优质教育短板。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依托海南中学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优质师资储备，此次开工的小学部将打破学段资源壁垒，全面共享海南中学优质教研体系、特色课程体系、校园活动场地及标准化管理模式，全力打造江东新区基础教育标杆。项目主要建设标准化小学教学楼、综合食堂、专用体育馆及配套连廊等核心功能建筑，同时配备全域智能监控及数字化教学等现代化设施，满足现代化教学和学生成长需求。项目将深度践行绿色低碳建设理念，规划屋顶绿化面积约2800平方米，联动已建成的初中部生态资源，校园整体绿地率可达 39%， 将生态自然场景融入日常教学环境。据介绍，海南中学小学部正式开工，是江东新区持续优化民生配套、扩容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基础教育布局，提升教育配套能级，为江东新区集聚人才、推动片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基础。海口台消息，7月24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12届科

0: 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会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行。大赛紧扣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新机遇，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作为海南省创新创业赛事标杆之一，海南科创杯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1届。今年赛事聚焦实体经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大赛道，重点扶持适配自贸港发展定位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项目。赛事采用初赛、复赛、决赛逐级遴选机制，由创投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团，确保专业、公平、权威、优质项目将择优推送晋级全国大赛。为吸引优质项目落地，大赛配套园区专项优惠政策，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业对外合作中心负责人严雪茹。
1: 对于参加科创杯的企业，后续如果要是入驻复兴城，我们会给予我们参赛企业更大的一个入驻优惠的政策，包括这个办公场地的优惠补贴的政策，给到企业做专项的服务。
0: 启动会现场同步开展赛事宣讲、评委代表发言、往届选手分享、金融服务对接等环节，搭建赛事加政策加金融加服务一体化赋能平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作东。
2: 我们这次参加的这个是关于 AI 大模型的这么一个项目，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们研发的一个成果，把我们的 AI 这个大模型进行更广的一个推广。
0: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指导，省科技厅、省委人才发展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海口台消息，7月19日至25日，第五届新元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赛决赛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8支队伍齐聚耶城，同台比拼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以科创赛事赋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育。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七大赛区44所知名高校的188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线上课程、作业提交、初赛课题的层层选拔，28支队伍脱颖而出。决赛环节，各参赛队伍在初赛作品的基础上，基于新元股份的 Very Healthy 开发平台，完成了动作识别算法开发，并进行现场答辩和成果展示。评委团围绕方案设计、嵌入式开发、蓝牙通信和算法实现等内容评定出各奖项。来自武汉大学的武大333队获得一等奖，另外评出四个二等奖、六个三等奖、八个特别进步奖以及九个优胜奖。新元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赛已连续举办5届，结合真实产业应用场景设置赛题，为高校学生提供接触产业技术、提升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平台，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流程，培养面向未来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海口台消息，盛夏高温来临，戏水消暑成为青少年热门休闲选择。我市河湖、水库、池塘数量众多，为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沙坡水库严格落实水域安全标准化配置，全面配齐警示牌、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四个一应急救生设施，以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全方位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走进龙华区沙坡水库库区，记者看见在大坝沿线、临水陡坡等关键点位，安全警示标语、标准化防溺水设施布设规范整齐，主坝区铺设的防溺水救生绳为应急救援再添一道安全屏障，水库管理人员定期巡检维护，杜绝救援装备缺失、老化失效问题。海口市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吴前清。
3: 我们在水库啊重点区域都设置了这个四个一，主要是当群众遇险的时候， 我们在施救过程中提供的施救的工具，保证了我们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也是在防溺水过程当中啊，我们设置的生命的最后一条防线。
1: 沙坡水库紧邻城区，水域水深较大，水下地形复杂，无全封闭围挡，安全隐患突出。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现场巡查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对水库水域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式安全防范巡查。海口市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林新丽：
2: 除了落实四个一设施，我们还在重点水域周围因地制宜设置了隔离防护措施，开展防溺水集中巡查专项行动，在溢洪道、启闭室顶部还有输水涵管安装了高音喊话系统，物设了24个高精监控点，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1: 当前正值暑期，汛期叠加，防溺水形势严峻。我市水务部门紧扣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及全省暑期防溺水攻坚专项行动部署，对辖区内水库开展排查整治与常态巡查。自3月1日若干规定施行以来，全省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同比下降 30.8%。海口作为重点执行城市，贡献显著。海口市水务局安全生产与质量监督科科长施建国：
3: 下步首先持续健全日巡查、月核查、季维护、年更新的管护机制，其次是针对偏远小型的水库、临水人流量大的重点点位，进一步优化设施布置位置，增补备用防护器材。第三就是强化责任落实，深化宣传引导。
1: 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三伏天，海口持续高温高湿，各类致病微生物进入活跃繁殖期，食物腐败变质风险显著上升。为保障市民饮食安全，主播说安全提醒公众从采购、储存、加工各环节把好入口关。市民在购买食品时，应选择证照齐全、经营规范的商超或农贸市场摊位，避免从流动摊贩或无证经营者处采购。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应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不购买包装破损、鼓胀或漏气的食品。购买散装熟食、凉拌菜等即食食品时，应注意观察销售环境是否配备防尘防蝇设施，冷藏设备是否正常运转，食物感官性状是否异常。夏季室温条件下，熟食、凉菜、豆制品等易腐食品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即存在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建议，熟食和生鲜食品购买后应尽快食用，若不能及时食用，应迅速冷藏或冷冻保存。冰箱冷藏室温度应保持在0至8摄氏度之间，冷冻室应在0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注意生熟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冷藏熟食再次食用前，应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家庭烹饪时，肉类、禽蛋、水产品等食品应确保烧熟煮透，尤其是海鲜类产品，切勿追求鲜嫩而食用未熟透的贝类、螺类等，以免感染副溶血性弧菌等食源性致病菌。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容器应严格分开使用，使用后及时清洗消毒。剩饭剩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再次食用前充分加热，不建议反复加热食用。市民外出就餐应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整洁、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饮单位。网络订餐时，应查看商家公示的资质信息。收到餐食后，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餐食温度是否正常，并尽快食用，不宜在室温下长时间存放。谨慎订购凉拌菜、生食水产品、裱花蛋糕等高风险品类。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较低人群对食源性疾病更为敏感，应避免食用生或半生水产品、未经充分加热的剩饭菜、久制的切开水果等。家庭制作婴幼儿辅食时应现做现吃，避免存放。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消费者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0: 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并及时就医。同时保留剩余食品及消费凭证，可拨打12345热线投诉举报。食品安全在于每一个细节的把控，希望广大市民增强防范意识，让舌尖上的安全守护夏日好胃口。下面请听简讯。7月25日，2025至2026年档案里的海南活动作品收藏仪式暨微纪录片《星火耀百年》座谈会在海南省档案局馆举行。73部深入挖掘海南档案资源，生动讲述海南故事的优秀作品正式入葬海南省档案局馆。7月25日晚，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海口站比赛在五元河体育馆结束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男篮以74-63击败欧洲劲旅格鲁吉亚男篮，取得两连胜。另一场比赛，喀麦隆男篮以91-72击败黑山男篮。根据赛程安排，7月27日晚上7:30，中国男篮将迎战非洲劲旅喀麦隆男篮。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37摄氏度，西北转西南风3-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7级，雷雨时阵风8-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5: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0: 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1: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1: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功能，肝脏的功能。

0: 脏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得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1: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0: 它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1: 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0: 对，
1: 都是脂肪肝。
0: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这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文化，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也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这个其实和。

0: 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嗯，但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啊，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即冲型的。嗯，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
1: 嗯。
0: 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
1: 哦，
0: 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嗯，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
1: 嗯，
0: 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
0: 这，
1: 精啊，
0: 哎，对，
1: 糊
0: 奶
1: 精
0: 精，
1: 啊。
0: 哎，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促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
0: 同
1: 而
0: 时，
1: 不实。
0: 对，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呀、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即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
0: 哎，
1: 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
1: 嗯。
0: 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儿，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
1: 哦，
0: 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煮的时候不到，可能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牛奶特别容
1: 扑
0: 易
1: 了，
0: 扑。
1: 嗯，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0: 对，
1: 我放在电蒸锅里，
0: 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
1: 嗯。
0: 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1: 哦，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儿。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
1: 哦，
0: 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
1: 嗯，
0: 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0: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
1: 嗯。
0: 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 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 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

0: 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1: 这是吴昊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
0: 你这
1: 是
0: 个
1: 燕麦，
0: 对主食，
1: 还有一个是荞麦。
0: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
0: 对，
1: 哈，
0: 山里红，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1: 哦，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
0: 对
1: 山
0: 对
1: 楂
0: 对
1: 吗？
0: 对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1: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0: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1: 对呀，
0: 尤
1: 无
0: 其
1: 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0: 对，
1: 它都更好吃。
0: 糖雪球，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烙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儿，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1: 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昊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体质是平和的。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0: 对，
1: 那今天呢，吴昊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0: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是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1/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0: 很可怕。
1: 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
0: 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

0: 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1: 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六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10: 听音乐导航。
11: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过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发现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第一首，我们来听郑智化《水手》。年轻听不懂里面的苦，人到中年再次回头去听，满满的都是心疼自己。这辈子谁都有难熬的时候，谁都有扛不住的瞬间，风风雨雨走过来才懂这点挫折算什么，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会变好。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治愈中年人的一首歌，从头再来。人这一辈子，尤其有了生意不顺、工作失意等等，都是十常八九的事儿。年纪越大越明白，只要身体健康、心态稳定，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不算晚。

红日这首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拼命奋斗的那些年。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一路上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怕吃苦，再难的日子熬一熬都会过去，前方永远有盼头。

0: 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最戳中年人的一些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这首歌是老一辈奋斗者的底气，并且他的底气都在这首歌里，叫做男儿当自强。这辈子不强求大富大贵，只求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默默努力打拼，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模样。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越老越喜欢徐小凤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人生有顺顺利利，也有低谷落魄的时候，凡事不必太较真儿，得也好，失也罢，放平心态，踏实的过日子，稳稳当当就是最好的幸福。

0: 强弄的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随之升起一种盛大而优雅的离别氛围便将人温暖包裹因为这首歌无数人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和祝福的温暖它是那首单曲循环多年每一次听仍然是初次相遇的感觉仍然能够被深深的触动

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粤语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她确立香港乐坛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那个时候的她还叫王静雯，歌声里那份清冷当中的缠绵，脆弱当中的执拗，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唱的何止是女人的受伤，更像是所有在情爱当中辗转的灵魂共通的忐忑与矜持。前奏的键盘音一起，心就像是被轻轻地拧了一下，旧时光的涩与甜一并涌上心头。

语澎湃，谱写成了众人的乐章。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藏语演唱这首歌，空灵别有一番风味。但对很多人来说，无论语言如何转换，听歌听的还是那一份深入骨髓的旋律和旋律背后的那份纯粹热烈的喜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粤语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这是由许冠杰作词，张国荣作曲并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哲思，早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他是一位翩翩公子，历经风雨之后笑对人生的智慧箴言。张国荣的演绎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透世间的淡然，歌声当中给我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这份浓香精。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才，丽丽也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下去给我，你给我下去。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3: 怎么了？
15: 你们在干嘛呀？
1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听我

0: 区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为群众办实事，632台高龄电梯完成换新，居民出行更安心；欢乐节全域狂欢，燃动椰城，解锁夏日野趣，体验地道民俗；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6大措施，构建人工智能创业生态；江东新区推行信用加人才住房租赁政策，信用高者可享多重租房福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海口将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里。截至目前，今年海口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并完成资金支付，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新电梯，生活更便利。近日，位于琼山区的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内，8台崭新的电梯安全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老旧电梯安全隐患问题。这一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正是我市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居民上下楼难题的生动缩影。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小区居民，大家对此次电梯更新赞誉有加。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谢先生：
9: 以前那个老电梯，我们这个住户上到一半就停了，有时候感到俺不安全。到现在换了以后，我们就放心了。
5: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赵女士：
10: 自从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运行得特别好，大家坐得很舒服。
5: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居民张女士：
11: 现在选电梯，让我们感觉到幸福感很强，政府为我们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5: 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原有电梯已连续服役超过18年，长期高频使

0: 八台电梯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换新。海南嘉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松：
1: 用了新电梯真就是一个大的飞跃，舒适感、安全感、性价比都特别高，物业省心了，业主开心了，政府给我们的投入，小区的450户1800人真正的受益了。
0: 在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电梯更新推进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由小区党支部牵头，联合党员、志愿者、业主代表、物业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员共同组成议事堂，通过逐户走访征集意见，将决策权交给业主。海南嘉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松：
1: 那我们就组织业主，有32个业主参加，租了一个大巴车，用了一天的时间到项目上实地考察，看了8个品牌，看完了以后回来就在业主群集体投票，我们都选中了。西澳电梯品质、价格、安全性还有它的颜值都好。
0: 杭州西澳电梯公司海南片区负责人韩建：
2: 整个红城湖国际商业广场呢，它是属于高层建筑，它的电梯老旧严重，然后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的专项换梯补贴资金，秉承着国家补贴企业让利的原则，提供了原厂的整梯的更新方案，并且是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减少影响居民的日常使用，按时保质保量的把电梯交付出来的。
0: 电梯验收投用后，这家公司通过整梯质保2年、核心部件质保5年、原厂工程维修人员终身保养维修等售后服务，把维保和巡检等工作做得更细，从而提高业主的生活品质。在秀英区西城一号，同样有8台电梯完成了换新。西城一号业主杨女士：
3: 说实在话，这个电梯换了以后啊，人感觉到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
0: 西城一号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姚海丽：
4: 这个电梯更换完之后比较安全平稳，各个方面的指标都达到了这种电梯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0: 采访中，两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均表示，电梯更新资金由国债资金补贴，不足部分由小区的公共收益补贴，不用业主花一分钱。海口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进行真金白银补助，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海南省电梯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相逢：
5: 我们电梯协会接到国家这么好的这个惠民利民政策以后呢，就组织各大知名的电梯品牌，就是积极参与到这个国债更新的优惠政策中去。我们是真正的想把这个惠民这个工程落到实地。
0: 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将压紧各部门责任，做好更新电梯的验收、奖补资金、声波材料、审核支付等工作，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舒心的新电梯，同时开展好2027年老旧电梯更新摸排工作，持续用足用好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口台消息，盛夏时节的海口欢乐氛围持续拉满。连日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各会场活动精彩纷呈，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与分会场深度联动，精彩齐发，沉浸式多元体验活动点亮夏日耶城。7月25日，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持续开启狂欢大巡游，园区内非遗巡游、潮流舞台、演绎轮番上演，美食市集、休闲露营业态齐全，客流稳步攀升。夜幕降临，核心看点水上光影秀准时上演，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与绚烂烟花秀，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打卡的热门地标。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节庆氛围同样浓厚，园区依托开园30周年福利，推出15.30检票、19.30闭园的午后延时游园模式，巧妙避开高温时段，为市民游客打造舒适惬意的夏日游玩体验。温顺可爱的卡皮巴拉、色彩艳丽的火烈鸟、呆萌慵懒的大熊猫，园内动物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收获了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外籍游客的青睐。当天，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内趣味氛围拉满。 特色竹竿舞互动。

体验成为热门项目，伴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演员舞动竹竿，开合起落，错落有致，现场游客热情高涨，大人小孩热情加入，跟随节奏欢快舞动。地道的海岛民俗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热带海岛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邮政快递业各项指标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其中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 27.3 亿元和 1.99 亿件，同比分别增长 12% 和 23%， 均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持续激活民生服务动能，释放自贸港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经企业自愿申报、市县初审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公布我省2026年度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其中13家海口工厂上榜。海南省2026年度基础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了13家工厂，其中6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饲料智能工厂，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多肽药物制造智能工厂，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快克制造固体制剂数字化智能工厂等。海南省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了11家工厂，其中7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高端制剂智能制造工厂，海南太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可口可乐系列饮料数字化智能工厂，羽帆乳业海南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乳饮料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等。海口台消息，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支持开源智能体工具赋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提出六大方面的核心措施，推动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创业生态。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打造标杆社区，鼓励市场化、专业化的载体，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建设 OPC 创业空间、创客大本营等专业社区，结合社区基础建设、服务质量、产业集聚成效、实际运营效益等情况，每年评估遴选1至3个优质社区，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算力数据要素供给，鼓励专业社区运营主体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对租用或购买算力资源的企业给予最高40万元补贴，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奖补标准为单个项目研发投入的 50%，最高补贴50万元，支持智能经济新形态，最高补贴30万元，支持金融基金联动，发挥高新区引导基金作用，设立种子基金，定向支持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种子期项目，定期举办 AI 加创新项目路演，对遴选出的优秀项目给予最高60万元创业资助，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优质成果转化项目给予先投后股政策支持，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进，对于企业新引进的海南省 A、B、C、D、E 类高层次人才，分别按照每年50万元、每年30万元、每年20万元、每年8万元、每年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若干措施适用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企业、个人、专业、社区运营主体以及相关生态服务支撑单位，自2026年8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海口台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人才安居生态，日前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制定信用加人才住房租赁应用场景管理工作方案，将信用价值转化为可落地、可兑现的安居红利，通过分层分类的激励政策，为守信企业及人才提供优先选房、租金减免、流程提速等专属福利，构建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的人才安居新模式，助力园区实现以财兴产、以产聚财的良性发展循环。

0: 信用画像达到两级以上的企业，即可解锁人才住房租赁专属权益，在房源供给、租金价格、办理流程等全维度享受激励政策。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作为新加入的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海南直之道医疗集团依托全岛17家连锁院区的网络布局，推出专属拥军政策，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军属提供涵盖口腔检查、洁牙、补牙、拔牙、儿童涂氟等七大项免费服务，以及种植、正畸、牙周等专项治疗的专属折扣优惠。目前，我市已经培育发展了700余家社会化拥军企业，覆盖商超、文旅、交通、康养、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覆盖面广、多元参与的社会化拥军格局。社会化拥军已经成为海口双拥工作的鲜明特色。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中学小学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纳入海南中学江东校区完整教育矩阵，将与已投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共同构建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进一步补齐片区优质教育短板。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依托海南中学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优质师资储备，此次开工的小学部将打破学段资源壁垒，全面共享海南中学优质教研体系、特色课程体系、校园活动场地及标准化管理模式，全力打造江东新区基础教育标杆。项目主要建设标准化小学教学楼、综合食堂、专用体育馆及配套连廊等核心功能建筑，同时配备全域智能监控及数字化教学等现代化设施，满足现代化教学和学生成长需求。项目将深度践行绿色低碳建设理念，规划屋顶绿化面积约2800平方米，联动已建成的初中部生态资源，校园整体绿地率可达 39%， 将生态自然场景融入日常教学环境。据介绍，海南中学小学部正式开工，是江东新区持续优化民生配套、扩容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基础教育布局，提升教育配套能级，为江东新区集聚人才，推动片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基础。海口台消息，7月24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12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会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行。大赛紧扣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新机遇，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作为海南省适配自贸港发展定位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项目，赛事采用初赛、复赛、决赛逐级遴选机制，由创投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团，确保专业、公平、权威、优质项目将择优推送晋级全国大赛。为吸引优质项目落地，大赛配套园区专项优惠政策，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业对外合作中心负责人严雪茹。
1: 那对于参加科创杯的企业，后续如果要是入驻复兴城，我们会给予我们参赛企业更大的一个入驻优惠的政策，包括这个办公场地的优惠补贴的政策，给到企业做专项的服务。
0: 启动会现场同步开展赛事宣讲、评委代表发言、往届选手分享、金融服务对接等环节，搭建赛事加政策加金融加服务一体化赋能平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作东：
2: 我们这次参加的这个是关于 AI 大模型的这么一个项目，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们研发的一个成果，把我们的 AI 这个大模型进行更广的一个推广。
0: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指导，省科技厅、省委人才发展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海口台消息，7月19日至25日，第5届新元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

0: 赛决赛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8支队伍齐聚耶城，同台比拼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以科创赛事赋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育。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七大赛区44所知名高校的188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线上课程、作业提交、初赛课题的层层选拔，28支队伍脱颖而出。决赛环节，各参赛队伍在初赛作品的基础上，基于新源股份的 Very Healthy 开发平台，完成了动作识别算法开发，并进行现场答辩和成果展示。评委团围绕方案设计、嵌入式开发、蓝牙通信和算法实现等内容评定出各奖项。来自武汉大学的武大333队获得一等奖，另外评出4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8个特别进步奖以及9个优胜奖。新源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赛已连续举办5届，结合真实产业应用场景设置赛题，为高校学生提供接触产业技术、提升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平台，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流程，培养面向未来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海口台消息，盛夏高温来临，戏水消暑成为青少年热门休闲选择。我市河湖、水库、池塘数量众多，为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沙坡水库严格落实水域安全标准化配置，全面配齐警示牌、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四个一应急救生设施，以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全方位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走进龙华区沙坡水库库区，记者看见在大坝沿线、临水陡坡等关键点位，安全警示标语、标准化防溺水设施布设规范整齐，主坝区铺设的防溺水救生绳为应急救援再添一道安全屏障，水库管理人员定期巡检维护，杜绝救援装备缺失、老化失效问题。海口市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吴前清：
1: 我们在水库啊重点区域都设置了这个四个一，主要是当群众遇险的时候，我们在施救过程中提供的施救的工具，保证了我们群众的生命安全，也是在防溺水过程当中啊，我们设置的生命的最后一条防线。
0: 沙坡水库紧邻城区，水域水深较大，水下地形复杂，无全封闭围挡，安全隐患突出。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现场巡查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对水库水域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式安全防范巡查。海口市龙华区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林新丽：
2: 除了落实四个一设施，我们还在重点水域周围因地制宜设置了隔离防护措施，开展防溺水集中巡查专项行动，在溢洪道、启闭室顶部还有输水涵管安装了高音喊话系统，布设了24个高精监控点，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0: 当前正值暑期，汛期叠加，防溺水形势严峻。我市水务部门紧扣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及全省暑期防溺水攻坚专项行动部署，对辖区内水库开展排查整治与常态巡查。自3月1日若干规定施行以来，全省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同比下降 30.8%。 海口作为重点执行城市，贡献显著。海口市水务局安全生产与质量监督科科长施建国：
3: 下步首先持续健全日巡查、月核查、季维护、年更新的管护机制，其次是针对偏远小型的水库、临水人流量大的重点点位，进一步优化设施布置位置，增补备用防护器材。第三就是强化责任落实，深化宣传引导。
0: 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三伏天，海口持续高温高湿，各类致病微生物进入活跃繁殖期，食物腐败变质风险显著上升。为保障市民饮食安全，主播说安全提醒公众从采购、储存、加工各环节把好入口关。市民在购买食品时

应选择证照齐全、经营规范的商超或农贸市场摊位，避免从流动摊贩或无证经营者处采购。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应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不购买包装破损、鼓胀或漏气的食品。购买散装熟食、凉拌菜等即食食品时，应注意观察销售环境是否配备防尘防蝇设施。冷藏设备是否正常运转，食物感官性状是否异常。夏季室温条件下，熟食、凉菜、豆制品等易腐食品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即存在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建议，熟食和生鲜食品购买后应尽快食用，若不能及时食用，应迅速冷藏或冷冻保存。冰箱冷藏室温度应保持在0至8摄氏度之间，冷冻室应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注意生熟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冷藏熟食再次食用前，应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家庭烹饪时，肉类、禽蛋、水产品等食品应确保烧熟。

0: 微生物。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介质。
1: 对。
0: 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先要抓到这个蛋壳，对吧？然后你要磕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蛋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过程当中，做饭的这个人是不是手上就会抓着这个蛋壳，是吧？那
1: 对。
0: 么如果这个鸡蛋它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它的生产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没有预防这些致病菌，那个酱牛肉啊之类的熟食啊等等，或者是他用这个手又拿了饭碗、筷子、勺等等，它就会传到食品上。而且这些食品它可能没有马上吃，比如说要和面，是不是它要长一阵子，是吧？这个发酵要一段时间。如果切着凉菜也不一定马上吃啊，可能会放个一段时间，放个十几分、2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这个沙门氏菌就又在新的食物机制上安家落户了，当然也
1: 繁
0: 有可
1: 殖
0: 能，
1: 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是吧？就是从一个食品上传到另外一个食品上。然后如果说要是洗菜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手捏了这个蛋壳，有了沙门氏菌的污染，然后你又洗菜，洗的时候可能也就会传到这个菜上。啊，然后有可能传到你洗的水果上等等，所以说它可能把你整个厨房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1: 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0: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呐、等等啊、一些容器呀、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

0: 然后你这么冲鸡蛋的话，这温度就有所保证。然后你也不是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两三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70、80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但是如果你操作的不到位，会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你没有烫那个碗，这碗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污染，尤其是那个抓了蛋壳的那个手又去抓碗，还扣到那个碗里头啊，
1: 而
0: 这个
1: 且
0: 也
1: 很
0: 会
1: 可
0: 造
1: 能
0: 成一
1: 就
0: 些
1: 拿
0: 污
1: 这
0: 染。
1: 个碗的沿儿磕的那个鸡蛋。
0: 对对，甚至很多人是直接在碗沿上磕那个很脏的鸡蛋，所以这个蛋壳上的一些脏东西，带着那个沙门氏菌的脏东西，直接就掉到碗里去了。那量可能微生物的这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然后它放水去冲的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可能也没有完全烧开，一个是没有完全烧开，另外就冲的水量不够，因为毕竟这个碗的温度不可能是70度以上。一般来说，然后你冲的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本身它是室温的，对不对？它也不可能直接就到很高的温度。那如果你冲的水温度又低，而且冲的水又比较少，这样迅速的温度就会降到70度以下，那就不能有效的短时间起到杀菌的作用，就会比较危险。所以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
1: 对。
0: 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1: 对，冰箱里
0: 啊。
1: 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
0: 对，
1: 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
0: 没
1: 相
0: 错，
1: 交叉的污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儿上磕，那你在锅沿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的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
1: 对，
0: 直
1: 一
0: 接掉
1: 磕
0: 到
1: 一
0: 那碗里，
1: 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容。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算过的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动物学会理事、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编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的负责人李兆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相关知识。李老师您好。哎，首先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您看来，通过您实践哈，跟青少年的沟通，还有给他们上课，您觉得青少年的观鸟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9: 让他们可以沉下心来，更多的观察到自然，而不只是家里边，不只是课堂上。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不论是青少年包括成人，都有一种自然缺失症，就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在抱着手机、抱着平板、抱着电脑在看东西，那么其实很多野外的户外的精彩是被我们错过的。而且观鸟这件事儿可以提升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观察能力和户外野外的实践能力，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上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8: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您给很多孩子上课，您觉得观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9: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每周

0: 末啊，就等着盼着上您的课，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嘛。他说上完课之后心情非常放松，去迎接下一周紧张的学业。这一周呢过得也非常有盼头，来周末能在您这儿上一节课可以放松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对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学生，不论从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包括从生物组走出来的学生，包括很多后来从事了相关的生命科学的专业研究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自己喜爱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有作用。
1: 嗯，所以观鸟其实一种很好的科普教学的方式啊，也是。那我们知道啊，就在前不久，
2: 北京市发布了一个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在这样一个名录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增了四种鸟类，北京野生动物的总量是达到625种。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四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吗？
0: 您提到的这个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啊，其实我正好是编审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3月份我们正好园林局组织专家做了这个审定，就是今年呢新增了四种鸟类以及一种爬行，就是一种蛇，华北蝮。这个北京的野生动物的总数，就尤其它主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啊，就是两栖爬行鸟类、兽类。我们审定的结果最后公布的是625种。那我觉得，不只是对观鸟的意义，我觉得对北京市民的意义，我觉得更大，让大家知道，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只有高楼林立的这种建筑，而且还有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共处这座城市，和我们共享这座城市，让大家知道自己家乡的野生动物都有哪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市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鸟爱好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上班族看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看到是一个更有趣的，这样有着自然野趣的这样一些生活。那前不久呢，其实我们这个爱鸟周的主题有个主题叫做守护精华飞羽，共享花园城市。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你也是这个科普工作者哈，还有我们观鸟的赛事组织者，您是怎么理解就是花园城市跟我们的这样一些观鸟教育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包括就是我们说每年有观鸟赛，其实我看很多地区它可能好像也不定期的会举办这样的一些观鸟赛，它对于我们中小学生来说，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花园城市和观鸟教育有一个它是有内在关系的。我觉得首先双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建设花园城市啊，比如说以全域的绿化呀、湿地的水系啊、原生的植被啊，包括城市郊野绿地的建设为核心，要打造这种宜居的生态空间。那么恰好呢，野生的动物，包括这些野生鸟类，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栖息地或者觅食迁徙的时候的一些停息的一些生境，那么就形成了天然的城市观鸟课堂。而这种观鸟教育呢，反而会来推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来爱护绿植啊，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这种城市环境的被打扰被破坏，

0: 延庆再往西北，就那块是蒙新区的草原亚区，所以我们在延庆那边已经能有一些草原的沙地的气候了。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著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到很多东北区系的物种，就是东北长白山这边下来的物种，比如说小星头啄木鸟，比如说白背啄木鸟，这是东北区系的物种，我们有机会能在北京的这个雾灵山啊密云能见到。那么北京大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区，一到南北方向横亘的太行山脉将华北区一分为二，太行山脉以西就是黄土高原亚区，太行山脉以东就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就是黄淮平原亚区。所以北京正好地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一个分界线上，所以各个大区亚区的鸟稍微动一动可能就在北京出现了。那么这是其一，就是地理方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天时，就北京正好处在全球鸟类九条主要的迁飞通道，其中一条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所以每年春秋两季迁徙过境北京的鸟尤其之多。北京这500多种鸟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候鸟，都是旅鸟，所以还有很多天时的优势，以及北京自古就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那么观鸟这块也少不了，就是自古从民国年间就有很多鸟类学的研究者在这儿开展工作，所以这边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所以这500多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老先生中外学者160年来不断的将这个数字累积到500多的，是这样。
1: 在北京这块地界最古老的有关于观鸟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呀？
0: 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北京常见野鸟图鉴》，里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北京鸟类研究简史的一个分析，里面提到北京最早的研究记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就是1836年英国人罗伯特斯文侯啊，当时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面涉及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观察记录，比如星头啄木鸟的一个亚种等等等等，到1863年最早的一个在北京的记录。
1: 嗯，比如说北京有500多种鸟类，可能很多市民会觉得好像我常见的并没有那么多。
0: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如果把心思放下来沉静下来，如果能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走进北京的公园，把心思沉下来认真观察，我觉得一定能有很多收获。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在比如天北京的天坛公园，半个天的时间能够记录到40-50种的野生鸟类，包括甚至不用去天坛公园，哪怕您家的小区里，我们给一个数据啊，北京相对桥子灌草衔接比较好的一个小区里面，不用出小区，一年都可以记录到超过7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平均的数值是吗？绿植灌木丛都生长得较好的话，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观察，平均从一年之内可能会出现70多种的鸟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用心去观察而已。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以为的野生动物其实远超我们想象。
1: 哎，那比如说北京很多是候鸟嘛哈，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0: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居留型来讲，因为首先呢有一些鸟呢它是不迁徙的，就是本地的留鸟，所谓留鸟就是一年四季它既在这儿繁殖也在这儿越冬，这种鸟呢它全年都在北京生活，所以您什么时候都能看啊，这样的鸟也在北京也有1/3以上。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类别常见的有哪些啊？
0: 简单说小区里一定能见到的吧，就比如说朱颈斑鸠啊，它是一个鸠鸽科的鸟，平常经常可能把它当成就是野鸽子就忽略掉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东西像鸽子而不是鸽子，就它比如说朱颈斑鸠的颈部有非常多的密布的珍珠状的点状，或者您在小区里能听到那个咕咕咕的声音，有的时候您可以细心的找一下那个声音的来源，就能发现朱颈斑鸠的身影，这个是在北京的小区里非常广布的一种本地的留鸟。
1: 而且四季都能够有。
0: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四季嘛，就是北京有这样的留鸟，夏天呢有专门来北京繁殖的夏候鸟，比如说北京雨燕，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的比较多，夏季在一些古建的榫卯结构筑巢繁殖，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所以在北京繁殖这种夏候鸟的种类也非常多，包括很多比如说家燕 金腰燕

0: 黑枕黄鹂在北京也是夏候鸟。
1: 他们是到夏天是觉得北京这个气候比较适合他们所以来是吗？
0: 对，繁殖来讲肯定是温度和适宜它的繁殖。来北京繁殖的鸟它一定是从更北的地方来的啊，所以它到北京这个位置这个温度合适，然后它在这儿繁殖。包括北京还有很多冬候鸟。
1: 冬候鸟您指的是冬天到北京来？
0: 对，冬天他们在北京越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从东北过来的鸟，他们在东北比如极寒地区飞到北京呢，可能就是它不用再往南去迁飞了。北京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个温度很冷，但是对更北边过来的鸟，那它这个温度是觉得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在这儿越冬啊。比如说长耳鸮啊，一种最近就是这两年保护生物学领域非常一个热点的啊，就是长耳鸮，一种猫头鹰啊，它们在北京越冬啊。包括之前通州那边有非常重要记录的就是大宝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也在通州那边啊开始有过越冬，就是通州那边的农田。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农田荒地啊，看似是一片荒地，其实里面充满了生机，就算冬天也是熠熠生机的啊。
1: 因为大宝的到来，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是有改善的，它是一个标志。
0: 嗯，是的，所以就是农田荒地看似没有东西，也许就被这个清理掉了，但其实它就非常偏好农田生境，对大宝而言。所以有一些多样化的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夏季，提到了冬季，那么春秋两季同样如是。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北京是迁徙过境的这条迁徙航线的过境区域，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有非常多的迁徙过境的旅鸟，它们既不在北京繁殖，也不在北京越冬，但是他们呢就路过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的鸟更多。所以北京的比如说每年的四五月份，甚至包括从三月下旬就开始迁徙过境北京的猛禽特别多，就是沿着北京的西山太行山脉做迁徙的这些鸟类，比如说凤头蜂鹰啊，在五月初五月上旬某一天啊，飞过整个太行山，飞过北京西山的凤头蜂鹰的种群能超过1000只，我们说迁猛日，那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也非常多，包括五月份的林鸟，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在沙河水库那边，如果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时间，有机会啊，在那儿观察记录到90种甚至10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一天之内是吗？
0: 一天之内，这个林鸟啊，或者是旅鸟集中过境的时间就是五月份。
1: 所以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五月开展这个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是吗？
0: 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春迁秋迁两季都可以。那春迁呢，因为它繁殖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啊，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像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他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它主要会沿着山脉走，因为沿着山脉走呢会有向上承托的上升气流，它会迁飞起来非常省力，绝大部分猛禽或者说主要的猛禽会沿着山脉走。那么当然城区里也能见到一些当然是可能是零星的部分个体，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鸟会沿着水域走，比如一些雁鸭类、恒鹬类，它会沿着宽阔的水域来做迁飞。那么更多的一些小型的林鸟呢，它整个城市里都会走的，所以一些环境比较好的生境其实都会覆盖到。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小区里其实也能见到很多迁徙过境的旅鸟。
1: 那还是跟小区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对吧？绿化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鸟类喜欢的环境嘛，哈。我们知道，就是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去公园观鸟，有很多是刚入门的。如果是对于这种刚刚观鸟产生兴趣的听众，应该从哪个季节、哪些鸟种来入门呢？
0: 因为鸟类啊，它有晨昏性。就是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非常活跃，所以我们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时间，建议就是清晨，因为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虽然鸟类活跃，但那会儿天色比较暗了，就是光线不行了，所以观察效果会比较弱，所以就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0: 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听到各种鸟类的声音，通过声音来追溯它的方向，来发现这些鸟类。您刚才提到从哪些鸟类入手，我觉得林鸟啊就比较合适，比如说北京或者小区里就能见到的喜鹊、灰喜鹊、朱颈斑鸠。包括有的地方，有白头杯啊，这些都是北京非常常见或者入门推荐观察到的鸟类。
1: 您刚提到一个概念叫林鸟哈，
0: 大部分的鸣禽啊，包括这个攀禽等等，它主要是依托它的生境啊，是一些林地。那不像雁鸭类、恒鹬类，那它可能依托的是水体。那么更多的在这种林地栖息的鸟啊，我们会泛称林鸟。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哪些鸟种，还有时间。我们知道观鸟啊，要一些基本的设备，望远镜。但这个当然，望远镜它也分不同的类别。如果购买的话，大家是怎么选择比较合适？还有就是除了装备之外，观鸟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0: 我觉得设备这块儿是需要有的，如果或者说能有最好。当然，其实裸眼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能有一个望远镜的设备来说，会体验感更好。首先呢，我们建议这个观测的倍率啊不宜过大，就是选择8到10倍为宜，因为就是手持的双筒望远镜。为什么呢？因为倍率一旦放大，因为我们是人手手持的双筒望远镜。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个人手手持带来的抖动的，所以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一般就选择8到10倍。再有呢就是这个口径，就倍率和口径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口径的意思就是指目镜的直径啊，比如说目镜的直径越大，它的这个进光量越大。那么是不是口径越大越好呢？当然，口径越大，进光量越大，那看起来越亮。但是呢，无形中体积也被放大了，戴着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建议的口径就一般是，比如说42的口径啊，或者32的口径都可以。比如8×42，就是8倍乘以42毫米的口径啊，这是作为一个主力的双筒望远镜观察非常好。当然，如果您去到大的开阔水面，这个距离非常远，也可以使用单筒望远镜，因为单筒望远镜的倍率就很高了，比如说20倍到60倍之间这种倍率，那么它是有架子的，有一个三脚架的，方便观测远距离水面的一些雁鸭类或者恒鹬类啊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1: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八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
0: 对，
1: 了
0: 能
1: 解？
0: 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最开始观鸟时候的我的一些办法。就是当时呢，10多年前啊，将近20年前，那会儿手头上的这种观鸟的书籍啊，也不会是特别多，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就很少啊，可数得着的就那么几本。当时可能我会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当时呢，我其实不会说拿着一本书直接带到户外去，但我呢就会拿它当一个图册啊，就出去之前拿图册翻啊。这个翻我可能甚至都不会特别关注里面的文字，那我可能就关注里面的照片就好了，关注里面的图就好了。这些图呢，您就欣赏着看就可以。然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本书就放在家里了，然后就拿着望远镜出去，然后以这种按图索骥的方式在户外去发现东西，那发现我无法迅速跟我书上的这个鸟类对上号，我想不起来，哎，书上那个鸟到底叫什么？没关系，但是我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哎，在书中有跟这个鸟长相差不多的或者非常近似的东西，哎，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拿着望远镜在持续的做观察，细致的做记录，就是熟记它每一个形态结构的细节。为了是什么？为了回家去翻阅图鉴，去查对、比对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回家真的在书上去找到这个鸟的时候，并且它这个文字描述啊，跟你的 野外的观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谁，它的分类地

0: 地位是怎么样的，它的栖息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完全对上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1: 一方面是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你是参与了那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没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集邮。就是收集邮票的过程，当然，因为邮票，比如按年份、按系列，那鸟类可能也是，我可能按地域啊，比如北京的鸟，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城市看到的鸟，包括我看某一个科的鸟，比如说我看 PT 科，PT 目的几种鸟，我是不是能在国内把 PT 目的鸟类看全？哎，等等等等，它有点类似集邮的这种意思啊。
1: 就是李老师，您当初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0: 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看到，壁虎啊，就是北京的五浦壁虎，在下水道旁边我能看到北京的多足类啊，比如说平耳孔蜈蚣啊，那当然。在北京的胡同里，我还能看到很多的鸟类。虽然那会儿可能叫不上来名字，但我觉得那个更多像一个种子，就埋在我心里。那么一直到中学，我的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啊，第一次跟我提到就是观鸟这两个字，我才知道啊什么是观鸟。那么在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啊，我可能那个时候会就是已经非常疯狂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可能跑了北京很多的书店。我收集这些鸟类的图鉴手册，然后几乎那个3个月的这个暑期，基本都跑在外面，拿着一台望远镜。那会儿北京没什么人观鸟，拿着望远镜出现在公园里，人家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还会在问我说在看什么。现在可能就是随着近10年啊观鸟井喷式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观鸟这个词儿了，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一群人拿起望远镜，可能也不意外了。
1: 那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几道以鸡为原料做成的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去点菜的时候哈，如果要点一桌像样的宴席，我们会鸡鸭鱼肉。
1: 对，
0: 这是
1: 四大门
0: 哈，整件看着鸭桌。那每个菜系里这个鸡的做法其实各有特点。
1: 对，
0: 但是都不可忽略。
1: 是，
0: 咱们今儿就说说鲁菜里这个鸡哈，以鸡为原料做成的这个美味都有哪些。
1: 好，咱们在介绍这个鸡的菜之前呢，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绝对真事儿，我亲自看见过这么一故事。就话说呀，若干年前啊，有这么十多二十年前，在某一个餐馆，我在那儿吃饭，然后呢，旁边那桌，就有一个顾客，就给服务员叫来了，说你这鸡怎么带骨，还骨头呢，把我牙给割了
0: 啊！
1: 哎呦，说一看什么呀，叫啊，辣子鸡。
0: 辣子鸡，这也是鲁菜中的一道。
1: 以咱们说的一个鲁菜馆里，辣子鸡。后来人说我们这都带骨，哎，完了那个这什么，这就吵起来了，说你这就是蒙我，什么什么这那。
0: 你以为我没吃过吗？
1: 哎，对，后来呢，这么着，那个厨师就过来了，哎，厨师长过来了，过来就

0: 跟这客人讲，你还得尊重客人，还别说人客人不懂不知道，
1: 是
0: 吧？
1: 就是，
0: 是，他就说啊，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员没跟您介绍清楚，我们这儿啊有辣子鸡，还有辣子鸡丁，
1: 两道菜。
0: 对。那说明什么？辣子鸡和辣子鸡丁是两道菜，
1: 那决然不一样
0: 一个带骨，一个不带骨。
1: 啊。
0: 哎，那么就是说啊，辣子鸡它是带骨的，哎，辣子鸡丁它一个鸡脯肉，它是不带骨的，
1: 哦。
0: 哎，辣子鸡还有的地方写的叫辣子笋鸡，就是竹笋、莴笋那个笋。为什么叫笋鸡呢？实际上跟笋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同时还给你来根竹笋，不是这意思。它就延期呀，很嫩。就是当年的小鸡儿，叫笋鸡，它就是因为啊这个很嫩嘛，它就不去骨了，带骨一起剁，类似的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川菜有歌乐山辣子鸡，你看它也是带骨的，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刨出辣椒找鸡肉的
0: 慢
1: 那个。
0: 慢找，
1: 那这位客人其实是想点辣子鸡丁儿，
0: 对，
1: 但是
0: 在他印。
1: 他点看到辣子鸡的时候，就以为他是想当然的以为他是辣子鸡丁儿。
0: 是的呀，他可能在其他菜系的餐馆吃过，他不知道鲁菜或者是川菜对辣子鸡有特定含义，它就是指带骨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酒菜儿，有些人放着辣子鸡丁儿，他不点，他就点这辣子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呀，辣子鸡呀，你吃的它不同部位的肉，它不像辣子鸡丁儿全是鸡脯肉，
1: 单
0: 你吃
1: 调，
0: 的很单调。而且说实话，炒不好还塞牙。那么它辣子笋鸡呢？它本身这个是不同部位，当然它也是嫩部位啊，不会把鸡爪子给你弄进去啊。哎，它有不同的风格，它有时候有点嘬劲儿，有时候有点咬劲儿，
1: 口感不一样，
0: 非常适合喝酒。所以这是一道很好啊，这个适合喝酒这么一个酒
1: 一
0: 菜。
1: 边吃一边啃着骨头，
0: 对，
1: 最香莫过贴骨肉，
0: 哎，是这样。要吃肉是肥里瘦啊，都是一
1: 对，
0: 个道理。
1: 啊。
0: 你单纯一种这就不行。
1: 疲劳，审
0: 哎，
1: 美疲劳
0: 审
1: 哈。
0: 美疲劳不说，它本身它也不具备那种特色，你吃起来就是感觉的比较单调啊。这个，咱们还回到刚才说那个，那么跟听众朋友刚才咱们分享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一旦去到某一个餐馆，您发现您点的菜有辣子鸡，他给您上来带骨，您不要大惊小怪。再有，如果您不愿意要骨，那么您点菜之前一定要问服务员这个带不带骨。如果说带骨，您不愿意吃，那您可以换，比如鸡丁。它如果没有鸡丁，您可以换别的，是吧？这个辣子鸡呀，实际上都是一个同样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菜。第一，它便宜；第二呢，它炒菜很快；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喝酒。下饭两宜，反正花钱不多，吃着肉了是吧？你全吃那鸡脯、鸡腿，那得多少钱呢？哎，他把鸡腿、鸡脯卸了，剩下的做这个辣子笋鸡，所以你看，相对来说它就便宜。
1: 性价比比较
0: 哎，
1: 高。
0: 对，因为它类似于半下脚料那样的东西了。哎，它就是有时候带点鸡翅，邦邦一剁，哎，
1: 对，
0: 有骨有肉，你吃的呢，
1: 慢慢
0: 哎。
1: 咂摸去。
0: 对，喝酒也合适。喝完了酒了，二两酒下肚，您再这个就是米饭也好，就是烙饼也好，您再吃这鸡，再跟那个饭馆要碗高汤，不要钱是吧？再送您一碗高汤，
1: 现
0: 这
1: 在
0: 样
1: 这
0: 的。
1: 饭馆还有高汤免费的吗？
0: 现在我估计没有了，
1: 像个汤，还不得要您 几
0: 是
1: 十哈？
0: 过去您看，就说这一高汤就挺有意思的。服务员这堂倌非常聪明，一看你没点汤。或者是常来的客人知道他送汤，就故意不点汤。他会在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哎，他端上一碗来，哎呦，那个您来碗高汤，您喝吧。哎，他都不说，我送您一碗，不说这个。
1: 对，
0: 这就一开始咱们说善行还需善言，咱们说茶的时候说过这
1: 不能费力不
0: 个。哎，
1: 讨
0: 对，
1: 好。
0: 您别伤人自尊心。哎，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我点一碗啊甩管汤，它呀不叫甩管汤，不对，它叫什么？高汤甩果了。如果您点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它叫什么？高汤甩果加西红柿。你看
1: 你
0: 吧，
1: 看
0: 你
1: 啊，
0: 听着就挺花哨的，是吧？哎，他都把高汤放在前头。所谓高汤啊，就是过去，他比如说做肉啊，或者说要骨头啊那些掉出来的那些汤，它不是说搁味精啊，所以你喝起来呢比较天然，味道你比较柔和。
1: 对，
0: 哎，这。
1: 要不说过去这个餐馆的服务哈，绝对是让你满意又照顾到您的自尊。
0: 对，
1: 我们
0: 照
1: 之
0: 顾自
1: 前，
0: 尊非常重要。他有的客人，你一看进门啊，如果说你不是直接就奔某地儿去的，他知道你是生人，他会

0: 迅速的在一秒钟之内，他判断你是干什么的，你会花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厉害。我当时在学徒的时候，我师傅就教我这手。
1: 哦，
0: 并且严格的考试，来一个人，一男一女，你说这俩干嘛呢？是不是一趟车的？
1: 哦，
0: 就是也就是说，
1: 是
0: 不是正式
1: 是
0: 一家的搞对象？完了哪儿的人？两句话你问出哪儿的人，这难这个。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依然保留对方言的喜好。
1: 哦，
0: 一说哪儿，而且跟很多人聊天以后，短短几句话，我能说出你老家是哪儿？
1: 具体是哪儿？
0: 对
1: ，GPS 定位是吧？
0: 有点夸张 ，GPS 夸张。
1: 嗯，这不是一年两年能练出来的。
0: 兴趣爱好。
1: 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堂官的故事啊，当一个好堂官呢确实不容易哈。咱说到了这个鲁菜里的辣子鸡和辣子鸡丁哈。
0: 哎，对，这辣子鸡丁说这么热闹，这个您说我在家里想做一下行不行啊？我不上孟老师行不行？行，
1: 在家里也能做。嗯，
0: 这个我说这辣子鸡丁应该是鲁菜里边最简单的菜
1: 哦。您说说。
0: 哎，辣子鸡丁和辣子鸡啊，实际上原料不同，但是加工方法基本是一样。
1: 嗯，
0: 是吧？它这东西是一个这个什么的，比如咱举个例子啊，咱不说这个辣子鸡的，说一个现在口味更好一点，比如酱爆鸡。
1: 嗯，
0: 是吧？辣子，您我把酱爆鸡给您讲完了，回来辣子鸡您自然就会做了
1: 哦。
0: 咱讲一个中难度的，那低难度您自然就会了。您比如说咱们说酱爆鸡丁，这酱爆鸡丁首先咱说这酱爆啊，
1: 嗯，
0: 是鲁菜一种特有的这种方式。它主要从调料上讲啊，它是用甜面酱，你再加上少量的白糖和酱油味精作为这种调料。那个主料呢，大部分啊都是用这鸡脯肉啊。如果您是辣子肉丁，那您要出里脊或者通脊的肉。
1: 嗯，
0: 这个呢它没有骨头，是吧？这个您要是讲究的，是吧，家里的做您要讲究的，我教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您是不是这个有机会，您可以试一试。您不要把那肉啊，鸡那鸡脯直接刚就那么切成拇指大的那么鸡丁，这样不好，它不入味儿，
1: 嗯。
0: 这个有点跟做那烧茄子似的。
1: 哦，
0: 您先切花刀，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先把这鸡肉搁摊到那个案板上，拿刀背帮刀面梆梆的拍它两下。
1: 哦，
0: 然后一捋，给它捋平展了。捋平展了以后，拿手架着这个刀，当当当当，让这个刀啊吃进肉里头这么一分
1: 儿。哦，
0: 哎，别给它剁折了。
1: 嗯，
0: 是吧？当当当当当，如果您再活再细一点，您翻过面来再当当当，
1: 再这么来一次。
0: 哎，但是要成一定角度，让这俩成一定角度。嗯，或者说我就在一面我剁十字刀斜刀，是吧？就横一刀竖一刀都行。
1: 嗯，
0: 然后您再给它剁成手指头这么宽的条，再给改成指手指肚大小的一个钉。
1: 嗯，
0: 别太小，太小一过油出来就柴了。
1: 哦，
0: 是吧？如果您这个讲究口的话，您这个按您一般的来说中指肚，别超过大指拇指，
1: 嗯，
0: 别小于这个小拇指，否则没法吃了。
1: 哦，嗯，
0: 哎，给它这个原料给改了刀了。改刀以后呢，是吧？有两种方法了。你比如说酱爆，这爆什么意思呢？就是急火快炒，不过油，
1: 嗯，时间比较短。
0: 对，时间短，它出来有一种糊香，它好吃。
1: 哦，嗯，
0: 哎，如果你一过油吧，它出来以后虽然呢很均匀，但是它没有那种糊香。
1: 嗯，
0: 在爆炒过程中，有的地方略带糊，有的地方它不糊，就跟你吃这肉里边带点骨，它有软的，有不带骨的，
1: 嗯，
0: 有带骨的，你吃一种口味上的一种调节
1: 变化。嗯，
0: 对。然后如果您愿意口味变化一点呢，我里面还可以配点料。
1: 嗯，
0: 啊，比如说是吧，您搁点青菜啊，和搁点干果啊，搁点黄瓜丁啊，什么豌豆啊，甚至还可以把栗子切成小丁，是吧？把核子切成杏仁，这些都行。
1: 嗯，
0: 哎，
1: 看您的喜好。
0: 啊，对对，但是那些要熟的啊。
1: 哦，
0: 您别生的这个栗子可就不行了，是吧？一般都是把栗子熟栗子您给包完，
1: 嗯，
0: 你给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丁，
1: 嗯，
0: 是吧？吃出来有口感。那么您在这个，刚才说了，把这鸡脯也切成骰子块了，是吧？您再用这料酒啊，跟水淀粉稍微腌一下。
1: 嗯，
0: 说的料酒啊，您看很多这个菜谱都是用料酒，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始终用黄酒。
1: 嗯，
0: 您比如你用花椒也行，是吧？用女儿红，就是买那种大包装的黄酒。大包装黄酒，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呢，它那个你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好用。
1: 哦，
0: 哎，它那个不像那个料酒那样，料酒有时候太稀。你有的时候你搁多了吧，它容易把这个弄泄了。
1: 哦，
0: 你搁少了它味儿不好。
1: 哦，
0: 用黄酒。
1: 料酒的主要成分也是黄酒。
0: 也是黄酒，但是它搁大料什么的，这重新又加工了一下。
1: 哦，嗯，
0: 所以叫料酒。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
0: 对，就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做菜方法。
1: 可以买那种大包装的这个黄酒哈。
0: 对，你比如做鸡翅，你要做黄酒做的，跟那个料酒做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是吧？咱们下次去找一找，寻寻这种大包装的这种黄酒，下次做菜的时候试一试。
0: 哎，有机会咱们做黄酒鸡翅。

0: 啊什么的，比啤酒鸡翅好吃多了。但是您得舍得这个，舍得这一斤黄酒。好，咱们还说这个啊，刚才说这做鸡丁那个。那么在炒的时候，咱就叫什么？叫旺火快炒，一锅成菜，是吧？这个是怎么着呢？刚才咱说了，什么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丁也切好了，也喂好了，是吧？这个调料配料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怎么着呢？您哎，把这个锅给它烧热了，烧热了之后，哎，炒这酱。刚才就说了，酱里边呢，咱们多少搁点糖啊，多少搁点这个味精。如果您不喜欢味精，您可以味精也不要放，啊，事后稍微点点不放都行。然后炒，炒好了之后，是吧？等这个酱啊有点发黏了，颜色暗红，这时候您把鸡丁跟这个您要放的其他调料，比如说杏仁啊、栗子啊这些东西，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让那鸡丁里的水分出来。哎，这个是一道功夫活。如果您觉得掌握不好，您可以把鸡丁先炒一下，甚至先过一下油都可以，是吧？您看到正经山东馆子，它不过油，它有些地儿您为什么吃不着这酱爆鸡丁呢？它太费工，而且它不可能卖太贵了。
1: 对，
0: 就跟那三不沾似的，就是鸡蛋跟淀粉糖，你说你卖100块钱，
1: 原料太便宜了，人工成本又很高，卖不上价，
0: 还慢。关键是炒这一个菜，炒六个别的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这个酱爆也是这样，它得需要一点点把那酱炒了，再你说是一锅成菜，急火快炒，但是炒酱又有，所以这然后您家里边是吧？刚才咱说了，想省事儿，您就先把鸡过一下。如果想吃纯正口味了，您就是
1: 一锅成菜，
0: 一锅成菜，这样出来。
1: 这个爆炒，从这个比如说咱一锅成菜，咱之间没有过油，那得多长时间这个鸡块能熟了？家里这种火。
0: 家里断生即熟啊。
1: 哦，
0: 这个鸡呀，您还别让它太老，特别是鸡脯，您选的鸡脯肉的话，太老的话，它吃的柴，还塞牙。一个是块别切太小，再一个呢，就是您在这炒的过程，它有一最大好处，它就裹着酱间接加热。所以呢，它很柔和的。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咱刚才说是这种先炒酱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它俩火。或者说把鸡丁先炒了，炒完了以后剔出来，然后炒这酱，炒酱以后再把鸡丁回勺。他为了快，往往是这样做。先把鸡丁炒了，炒了以后炒酱，酱差不多刷一回勺，回勺叭叭叭一颠勺出来，把配的青料搁进去，像什么这个豌豆或者是青黄瓜丁配进，然后一淋点这个明油出勺。咱家里做呢，就根据您的随便的做法了，是吧？你看咱老北京做法，也是也有这酱爆鸡丁。那基本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炒完鸡丁加酱，这老北京做法简单
1: 啊，
0: 给鸡丁炒差不多以后加酱，加酱稍微勾一点那个水，是吧？给它给那个酱卸开，它不是提前卸开，它在这个搁水的过程中，实际上鸡丁也吸进一点水，防止把这鸡丁炒柴了，因为炒时间太长，它就柴了，所谓柴，实际就是内部细胞内部的水。给它炒出来了，它干了，它就柴了。那么这是一个酱爆鸡丁。酱爆鸡丁会炒了，咱回过头还得说这个
1: 辣子
0: 鸡丁，是吧？
1: 究竟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说啊，在家里制作卤菜中的辣子鸡。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鲁菜中以鸡为原料的美味。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酱爆鸡丁。
0: 对，
1: 酱爆鸡丁如果会做了，接下来的辣子鸡就是手到擒来了。
0: 对，
1: 那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
0: 辣子鸡呀，最简单的办法，或者说最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别搁酱。
1: 就是省去了炒酱的这个程序。是吧？
0: 对，这个也有一锅成菜和这过油的两种做法。咱家里啊，我不提倡过油，是什么原因呢？你好多油你没法处理，
1: 对，
0: 你反复用吧，这油对身体它有害。所以呢，我建议就稍微多搁点油啊，一锅成菜之后，您把那多余的油给它逼出来，您那宁可扔了都行，
1: 对，
0: 你不要反复的去用这个废油，这个是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咱们就说这一锅成菜，咱说了这个酱爆是搁酱，那咱们炒辣子鸡就不搁酱
1: 啊、
0: 是这么就炒出来了吗？是，也有点小诀窍，是吧？
1: 您说说其中的小诀窍。
0: 您比如说，咱们说了那个酱爆的是在酱里煸炒，是吧？那么这个没有酱了，您。

0: 定要先煸好那鸡丁
1: 哦。
0: 儿，饭馆做法是先过油，甚至他连那个配料，连那个青椒啊、柿子椒，他都先过一下油。咱家里边呢，我觉得不过也未尝不可。如果您觉得不过油，那个柿子椒炒的却费火，还有简单办法，焯它一下，
1: 哦，
0: 哎，飞一下水，焯它一下也行，是吧？短时间的还保持脆生，这就
1: 嗯，
0: 行，别让它面软了，软塌塌的，是吧？不好看了。然后您先炒鸡丁，鸡丁炒稍微有点变色，放黄酒，
1: 哦。
0: 再继续接着煸炒。然后呢，放点酱油，放点糖，还少放点醋，这醋非常关键，就放米醋，不要放那个老醋，就是熏醋。然后差不多了，把那个青，是吧，给放进去。如果您已经焯过了，就后放。如果您那个没焯过，在这期间就把这个青给放进去。如果您爱吃辣的，怎么？它叫这个辣子鸡丁，实际上这菜不很辣，它基本是柿子椒，它叫辣子鸡丁，不叫柿子椒鸡丁或者辣椒鸡丁。但是也有较真儿的，或者说您爱吃这辣椒，那您就先煸炒一下这辣椒，给辣椒呢，煸得还没糊，有辣味儿出来了，辣香味儿出来了，您就把鸡丁再倒进去，是吧？当然葱姜这些要先放，是吧？还有要放点蒜。如果你想辣鸡丁，您放点蒜，再放点醋，它里边有点糖，您吃这它带点鱼味儿。
1: 啊，我说这个醋怎么这么重要呢？有点鱼的感
0: 对，还
1: 觉。
0: 带点鱼味儿，所以
1: 哦，
0: 这个菜就是这样，你得给它的那个潜力尽量都给它发挥出来，调料它就起这么一种作用，是吧？给这个一个是去除它的异味，再一个呢增它的香味，还可以改变它的香型。
1: 我记得您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咸鲜
0: 咸，
1: 小咸
0: 它
1: 鲜
0: 是
1: 型。
0: 咸鲜小荔枝口，
1: 哦，这个荔
0: 咸
1: 枝
0: 鲜
1: 口是不是就有点这个酸甜的这
0: 酸
1: 感觉？
0: 小酸甜就是
1: 嗯，
0: 这样。荔枝呢和糖醋有区别，你看
1: 啊，
0: 是吧？糖醋非常明白的告诉你，就是糖和醋。
1: 对，
0: 荔枝呢，它就是你看咱们吃荔枝时候以甜为主，
1: 嗯，
0: 但是入口有点酸，它不
1: 啊，
0: 是酸倒牙的那种酸。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做的时候了，它就是不是用醋了，往往有的时候它用番茄酱。
1: 哦，
0: 你像做糖醋鱼，有的都有番茄酱，
1: 嗯，
0: 那个虽然简单好看，但是味道上就差多了，因为这番茄的味儿会压住你那个主料的香味儿，
1: 嗯，
0: 而且呢，番茄本身啊，它里边也过酸，
1: 哦，
0: 它和你那个真正用糖和醋调出来那汁儿是味儿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醋香，仅仅是醋精的那种酸味儿。
1: 哦，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辣子鸡的做法哈，
0: 对。
1: 虽然它叫辣子鸡，但是其实不太辣，我们放的是柿子椒。嗯，那刚才肖老师也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鸡丁的烹饪方法哈，其中有几个小窍门，我们再给您着拨一下哈，提示您一下。首先就是在加工这个原料的时候，这个鸡脯肉的时候，肖老师是首先用刀背儿把它拍了拍。嗯，然后呢，又给它打上非常浅的这种花刀。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可能两面都得打，这样便于它入味儿。最后在鸡丁的炒制过程中还加了一点点醋，为的是找到那种小酸甜、小荔枝口，就是做鱼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您炒出来的鸡丁可能和之前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肖老师在制作鸡丁的时候，包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没有用料酒，而是用这种黄酒。嗯，黄酒更加的醇厚，更浓缩，是
0: 行，
1: 吧？如果您以后也经常做这类的菜品，也可以尝试去买那种超市里大包装的这种黄酒，说不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3: 孙岩好，各位好。
12: 有一位男士问啊，他说结婚9年的时间了，我妻子呢在我结婚的时候，她的经济能力就强于我，她当时呢工作5年的时间，人家自己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了。那么当时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家底儿很薄，自己几乎连积蓄都没有，父母倒是给我准备了一点点钱，但是那个钱呢也就很少，大概也就10来万吧。我的这个妻子当时并没有嫌弃我，

0: 他很大方，他说他已经有房了，他不计较，无所谓，就住在他买的房子里结婚就挺好的。那么我当时呢也非常的感激他，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大气。等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就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经济独立，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乎我，他的很多心思都花在工作上，他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工作继续让他有了很好的经济回报，那么在我们家呢，他就是属于比我挣的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心思呢，他就放在女儿身上了，我们的女儿4岁多了，他非常疼爱女儿，给女儿很好的物质条件，各种各样能满足女儿的都去满足，他只有对我是比较淡的，基本上他好像很少来在乎我，来关心我。还有一点，对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比较敷衍，比如说我跟他说带着女儿到我父母那儿去，那么一开始呢他也去，但是后来呢觉得女儿不太喜欢我父母那儿，还有就是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我父母那儿，可能我母亲比较唠叨，我母亲呢大概有的时候啊会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我妻子有一些分歧，比如说我母亲可能会说女儿不该满足她这个那个啦，女儿应该如何如何了，我妻子就不爱听，抱着女儿就出来了。然后每次我说要去我父母那儿的时候，我妻子就找一个理由不去了，而且呢，我说抱着女儿去，我妻子也不太愿意让女儿去，她就会自己说，今天女儿有绘画班，明天女儿有和小朋友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总而言之总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她并不重视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父母那儿呢也是这样，我母亲向来是比较唠叨，我父亲呢这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有卡痰呐、这样的一些习惯，我的妻子呢就非常不喜欢，然后发展到她不愿意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她也没有激烈的和我父母有任何的冲突，只是我提这些要求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是很淡定的跟我说不去，别要求我去，所以我心里边啊就不太舒服，他挣得比我多，经济又独立，我的话他不当回事儿，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位丈夫呢的确是需要自我反思的啊，不能把这个问题的毛病都抛在自己妻子上，我觉得妻子做得不错了，是不是啊？
0: 是吧，
1: 没有跟你的父母就是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觉得
0: 没有直接冲突，
1: 对，我觉得已经搞得不错了，但这个丈夫呢如果要照丈夫的这个要求来的话，我觉得有点得寸进尺了，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丈夫本身也说到你的父母亲有这个特点，那个特点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啊？那我想你的父母更在意的是你这个儿子，你对你父母怎么样啊，不是说在你的妻子、你的这个闺女啊，对你的这个父母怎么样啊？他更在乎你这个儿子心里边有没有他们啊，不是你媳妇儿、你这个女儿心里头有没有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丈夫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把这问题贴了一个标签，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一部分男士啊，尤其是这样一种情况，男士就在结婚的时候，比如女方比你家经济条件好一点，人家经济独立。是吧？就心里面就埋下了种子了，就觉得他以后啊，所有的啊，对我就是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做的事情，我都会贴个标签，都因为他有钱啊，他比我经济独立，所以他不听我，不听我使唤，是吧？那反过来，照这位男士的说法是，哎，这女孩子又独立又有钱，又会持家，又会带孩子，家务也做，你还得啥话都得听我的。
0: 哦，是这样
1: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的太美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啥都是你的啊，就是说对方好像一切都是，做错了一样。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里头啊，尤其跟上一代人的关系里头，我觉得丈夫在这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就你怎么样啊？你看这个妻子在这从丈夫的描述，还是从丈夫的嘴里边描述的，他的妻子还没有跟自己的公公婆婆发生激烈的直接的冲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还是旁观者，你来描述，还不是说妻子来描述的，那就说明妻子本身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咱不能说要求太高了啊，我觉得做的也可以了。那就是说，你这个丈夫呢，在这要做一个缓冲带啊，比如说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啊，对你媳妇不满意了，说几句话啊，那么你也。就是，如果是跟父母单独在一块的话呢，也不用去辩驳。父母说这么媳妇是什么不是，你就应承一下就行了，也不让父母这个面子上受不了啊。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媳妇，那么我看这个丈夫的描述，媳妇并没有直接的跟丈夫说抱怨这个那个的，也没有这样说，是吧？我觉得这里头更可能的就是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一些不满意的话啊。

0: 就是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一些不满意的话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妈妈在这呢唠里唠叨的，而且跟这个育儿的观念跟这个妻子不太一样，这都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冲突。少见面，实际上就少见面、少冲突。那父母这个爷爷奶奶也并不是说特别想见这孩子，说实在话，更多的就是一种，一种平常生活当中的，哎，我想见他一下啊，就这样，就不管不顾，就人家愿不愿意见你，这个就不管了，反正我愿意见你，你们就得来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都有空间，啊，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已经很委婉地告诉了，说这孩子要上这个班，要上那个班。啊，人家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嘛，啊，那你不能说我瞅一天呢，女儿终于没有上，啥班也没上啊，那咱赶紧带着去吧，啊，所以我觉得丈夫要理解妻子，他实际上已经在含蓄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啊。作为儿子，你尽孝那是你的事情，啊，你多去看看你爸，多去看看你妈，是吧？啊，隔三差五的去问候问候。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爸爸妈妈更在乎的是你的关系，而不是在乎说，哎，你媳妇儿跟你女儿怎么样？那如果你爸爸妈妈要问起你媳妇儿和女儿态度，就哎呀，他们忙，他们上这个辅导班呢，等等，你也打一个圆场啊。我觉得这是这个丈夫在这儿所能起的作用。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跟媳妇儿去闹矛盾，把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家给弄得就是最后呢七零八落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就丈夫在这要充分的起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一点，不要去借这个事情呢，就是把这个矛盾给激化了。我觉得得不偿失，啊，媳妇是个好媳妇。
1: 对，其实这个主诉的是这位男士哈，
0: 对。
1: 就是按照这位男士的想法，应该是，老婆啊，这个应该和孩子一起啊，想到自己爸爸妈妈那儿去，自己想让老婆和孩子到自己父母那儿去，
0: 对，
1: 那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做子女辈的应该。隔段时间就和父母凑一凑，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安慰一下老人，宽慰一下老人嘛。
0: 对，
1: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男人也是想显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权威。因为老婆和女儿都不听自己的，咱们不，女儿还小哈，老婆不听自个儿的，老婆这个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自己也觉得好像面子上无光。其实他主要是跟我们在说，他有点委屈了。
0: 对，
1: 他的委屈好像是，你看老婆为什么不听我的？而且他把这个归因为老婆经济能力是独立的。
0: 对，对。
1: 那么老婆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情绪。第二呢，他就是觉得老婆不够在乎他，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我觉得韩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这是一个有点受了委屈的、委屈巴巴的向我们来倾诉的男人。
0: 对，
1: 但是这个听上去，他的妻子并没有主动的在婚姻中，让他们两个人制造一些不愉快，对吧？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妻子只是精力，比如说更多的放在了工作上。这个男人如果觉得被忽略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要求一下妻子，比如说。你对女儿和对工作，比对我要疼爱很多，关心很多。我也需要你的关心。你可以去这样哈，甚至你可以多参与到妻子和孩子的互动中。那这样的话，妻子才会注意到你的需求，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觉得那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就是在旁边等着他为什么不关心我啊？你看，孩子想吃面条，他给做了一碗。我都想吃了半个月了，他都不给我做一碗。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男士呢，对自己的妻子要求有点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说，两人在一起嘛，就是要换位思考，
1: 对，
0: 就人家已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了，那你自己不能主动一点吗？还要那么被动的说你也得关爱我啊？那好像，如果这位女士，如果她的妻子，如果收入比她低，然后各方面还要跟她爸爸闹矛盾，咱们换个调个个来想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怎么办？
1: 那是
0: 是
1: 多
0: 吧？
1: 难受的一件事儿哈，
0: 对，所
1: 对。
0: 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了啊。比如说那个人，他工作那么忙啊， 那么家里边的台柱子，
1: 嗯
0: 啊，那我做后勤工作，我能不能为人家再做些什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人都不是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为对方做了，对方也能感受到你。如果妻子，如果我说要抱怨的话，妻子更可以抱怨，
0: 对，
1: 是
0: 您
1: 吧？
0: 说的对。
1: 我这个收入，咱们家主要收入靠我来，是吧？孩子我来照顾，家我来做，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0: 对，你还
1: 是
0: 挺
1: 吧？
0: 委屈。
1: 啊，对，你也挺委屈，
0: 对，哎，
1: 所以我们说要换位思考一下，
0: 您
1: 可
0: 说
1: 能
0: 的太
1: 这
0: 对了。
1: 压力一下就会释放掉。
0: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男人让老婆和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和公公婆婆，更亲近，希望更亲近哈。其实很多的家庭矛盾，我们都知道，这个婆媳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的家庭都很难避免。一旦这个婆媳出现矛盾的话，其实夹在中间的丈夫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节目中，我们的嘉宾们，我们的这些节目中的老师们，也和大家有建议。其实，有的时候适度的拉开一些距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与其让他们在一起彼此都不愉悦啊，或者是妻子不愉悦，或者是老妈不愉悦。对吧？婆媳，你还不如让他们有一点点距离，大家年节假日必要的走动，客气没问题。那么父母那边如果说上了岁数，的的确确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那么去照顾也没有问题。但是平时如果走动得很频繁，明明是制造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会更多，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走那么频繁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小家和老家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不是一件坏
1: 对，
0: 事。
1: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是吧？
0: 对。
1: 非要保持那么小的距离，那么肯定会出问题的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在这起到很关键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因为
0: 对，
1: 这个事儿那是你爸你妈，是吧？你爸你妈最在乎你的感受，而不是说在乎媳妇的感受是什么。就如果你对你爸妈心里边有爸妈，是吧？你照看的比较多，照顾的比较多，那会弥补这些。就像刚才孙岩说的，那重大节假日，我相信这位媳妇也不会说不去，是吧？过春节或这么
0: 对，春节
1: 大的
0: 啊
1: 节
0: 什
1: 日，
0: 么
1: 是
0: 的，
1: 吧？
0: 对，重
1: 就
0: 阳
1: 去一
0: 啊
1: 下，
0: 什么
1: 可
0: 的，也
1: 能
0: 会
1: 去
0: 去。
1: 完之后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也可以理解，
0: 对，
1: 就是你的态度，这个丈夫的态度在这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真要是评对错的话，真的没法评对错，
0: 没错，
1: 谁做的对，谁做的错，实际上真的没
0: 说的
1: 有。
0: 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我们再看下一位的问题呢，这是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老婆呢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工作室里边有两个合伙人，我直到半年前才知道，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原来就是她的前男友。以前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问过，他是说他交过朋友，我呢也就没有太刨根问底儿，觉得一个大男人刨根问底儿也不合适。他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吧，但是这个他的工作室是我们婚后他才和另外这两个人成立的。那么他们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工作室的一个合伙人就是他的前男友，他们之前有那样的关系，居然还和他一起又成立工作室，在一起工作，还有一些经济上的相互的利益。哎呀，我心里边真的觉得特别的生气。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他说怎么说呀？说了你就是现在这个态度啊，不说其实大家挺好的，工作上的关系，以前谈过恋爱又怎么了？谈过恋爱分手了，大家还可以做朋友，或者是在工作上选择做伙伴的时候，我比信任其他人要更多的信任他，因为我了解他的人品，我也知道他不会害我。我听到他说这些，我心里面更别扭了。他会觉得他了解这个人，还了解这个人的人品。那么也就是说，他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工作的关系，可能还有比工作更多的像朋友一样的关系。这我们现在还怎么相处下去啊？这男人问的
1: 所以
0: 啊。
1: 这个事情呢，的确放在好多男人身上，可能心里头都不太好受，
0: 是
1: 是
0: 吧？
1: 吧？因为你跟这位女士可能解释的，因为你了解这个人，而且这位女士在向她的

0: 丈夫在解释的时候，男方在解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解释的这个听的语气里头，还是在向着自己的前
1: 前
0: 男友、
1: 任，
0: 前任啊，觉得前任好得不得了。那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现任呢更难受，是不是？他本来就是想来求证一下啊，结果不但求证了，而且你还在为前任做辩护，觉得这个人不错，那会让自己的这个现任非常难受。那么这位朋友呢，要我觉得你可以向你的妻子呢，向你的女友，表达你内心的这种不满，你可以表达。啊，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心里边所有的这些不满啊，所有的这些委屈啊，所有这些负面，你可以充分的表达一下。为啥呢？我不是怂恿两个人去闹矛盾啊，而是说呢，你只有去表达一下你的，这一半呢，他才知道啊，这个事情在这位心目当中到底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或者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啊？那他要权衡一下，我现在跟我这个前任这样一种这种经济力上的伙伴的关系重要，还是跟我现任的这个关系更重要一点？他得去权衡一下，然后呢，他也得权衡一下我怎么样去摆平这个事情啊。你如果这位男士呢，只是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委屈啊，那还不够啊，因为你的另外一半他不知道，你得向他去充分的去表达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后，对方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哎，他才能够因此啊做出一些重新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不是你去闹他怎么样，而是说你给我造成这种伤害很大。第一，你没有告诉我；第二呢，你告诉我了之后呢，好像你们俩还关系好的还那么好，是不是啊？而且你要弄清楚他俩当时是为啥离婚，不是为啥分手的。这个很重要，为啥呢？这样说呢？因为有的人的分手呢，是因为，哎，我们俩感情没问题，就因为哎呀，父母反对，啊，是吧？啊，或者说当时呢，我们经济条件不好，啊，或者其他，就各种。如果两个人当时的分手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分手的，而不是因为两个人感情出了问题，那就更要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了，因为这种风险会更大，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基础啊。是不是啊？一旦有感情基础了，那接下来现在如果经济条件好了，那随时有可能有这种情感发生变化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一定要向你的这一半、另外一半充分的表达你内心的这种担心，甚至这种负面情绪，让对方知道啊，让对方真正的去权衡一下到底哪个更重要一点啊。因为这个再持续下去的话，这始终是个地雷。是吧？因为跟前任保持了那么近的，每天上班都要见面，而且不但见面，而且是这样一种合伙人的关系。你想想看，这种合伙人他也是一种关系啊，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他不是一般的朋友，一般我认识你，咱们俩就是吃个饭啊，是吧？就在一块娱乐，这是现在我们俩有这个利益的捆绑啊，所以这个时候关系就非同一般。
1: 你说
0: 所以你
1: 的。
0: 可以把你这所有的担忧呢，向对方去呈现。让对方呢权衡一下，啊，怎么样去，如果这个合伙没有办法中断啊，那我接下来再去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那我要向我现在的这位，我要怎么样去表达，让你来放心。
1: 您说的太对了。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伴侣之后，哪怕我们是在热恋中啊，恋爱中，或者是我们在结婚之后，那和前任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啊，在这个咨询当中，可能那个妻子的确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觉得我们是合伙人，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专业相同、背景相同，或者说我们。彼此知道因为他说的这个工作室，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哈。那有可能就是大家工作的这个内容是相同的，或者说相互知道，比如说彼此有这个人脉资源啊，或者说是这个做生意也好，怎么样也好，是能够做同伙的，是吧？能够做伙伴的，可能是就是出于工作的考虑，但是要知道。如果自己的伴侣知道了，就是这样的反应，伴侣会觉得很难过。所以，这个就像是刚才韩老师所说的那样，调换一个个儿。如果是你的先生，那么，比如说和你结婚之后，依然和他的前任，保持这个工作上的往来。

0: 来很亲密的工作伙伴，当你知道之后，你也会很不舒服。
1: 对，
0: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对伴侣关系具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应该是避嫌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我觉得你也应该之前和伴侣说清楚。
1: 对，
0: 比如说我想成立一个公司啊、或者工作室，谁谁谁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合作伙伴啊、但是我跟他之间有过一段感情上的交往，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会怎么做，你怎么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你也可以比如说，所以我这个妻子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就是让自己丈夫听完之后，你好像是为那个人辩护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要合适的客观的表达就是，哎，这个人，我们俩合作就在经济上合作，我觉得这个人挺可靠，
0: 嗯，
1: 啊，不说别的，就是说我跟他做生意的话，挺可靠，合作的话，挺可靠，在金钱各方面，经济上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是顾虑，
0: 对，
1: 另外呢，那个人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人家也有女朋友，是吧？你把这事儿说一下，你的现任不是就踏实了吗？
0: 对，
1: 是吧？那个人还单着，啊，是吧？那你可能你的现任就更加难受了。其实就是说，这个其实没有把这个给表达了。我相信呢，
0: 对，
1: 那个人也有可能也有已经有女朋友了，
0: 嗯，
1: 也可能也结婚了，或者说已经怎么样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位男士你也可以了解，那个人是不是已经婚姻状态、情感状态，人家也有已经归宿了。
0: 嗯，
1: 是吧？这样的话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就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做生意，是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工作的关系在一块儿，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关系在一起。
0: 嗯
1: 嗯，
0: 所以前任对于现任来说总是一个雷区。
1: 对，
0: 那我们真的要避免这个雷区。
1: 对
0: 啊、而且我们也别存那个侥幸，我们老觉得，哎，我和前任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关系也好，是人际交流也好，我的现任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一旦你的现任，
1: 你就是个大问题，
0: 对吧？一旦你的现任知道了，反倒变成了一个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了，没事儿也变得有
1: 事
0: 儿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避免这样一个雷区更好一些哈。如果不得已和你的前任有一些什么交往啊、交流啊，包括工作上的关系啊，那我觉得还是事先要让现任知道。
1: 是，
0: 嗯，这个也是必要的一个沟通，相互之间更坦诚一些，因为相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对方身上，你也希望的是对方先尊重你，先告诉你，让你有知情权。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前任知道的比你多，对吧？前任掌握的信息比你要多，你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你会觉得你有那种被受蒙骗的感觉。
1: 对，这种伤害其实很大。
0: 对
1: 啊，它不相当于一般的伤害。
0: 是，
1: 嗯，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日日日日。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的哈，今天咱们好像这几个都是男士哈，说我呢是外地投奔女方到这个城市的，那我现在呢就住在岳父岳母家，因为岳父岳母啊家里边很宽敞，楼上楼下复式的房子，老两口呢住在楼下，我们两个人呢住在楼上，平时啊这个老两口也有自己的事情。其实呢这个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我的这个岳母啊也不是那种天天在家里做饭的那样的一个岳母，我岳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那么现在呢还会有手术啊这样一类事情哈。但是即使是如此，住在他们家吧，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话不能随便说，衣服也不敢随便穿啊，吃饭也不是很随意，这个言谈举止啊，坐卧行走啊，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妻子呢，那当然觉得很自在，因为跟他父母在一起，他想干嘛就干嘛。他父母很好，也从来不说我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指责。我说的是他们家应该是很文明的家庭。其实所有的别扭就是我心里边的别扭。我觉得这份心里边的别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了我的心理和情绪，我该怎么办？
6: 所以我觉得首先恭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自己的，不错，就没有往自己的妻子或岳父岳母身上去这个把这问题投入到他们身上去，能够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错了啊。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啊，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有可能来去改变它。你看这位男士呢，他意识到的困扰就是说住在别人家里边心里边不舒服啊。首先我们说这种不舒服非常正常，就但凡一个人，毕竟这个家不是你的家，是吧，你是个外来者，然后进到这个家，那你妻子在这个家里边可能生活了就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了，那么自然就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你是一个陌生人进到这个家庭里头，那么自然你自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呢需要适应。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丈夫的问题是一个适应的问题，融入的问题，就是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我怎么样去融入这样一个环境，而不是说我去排斥它，我去说这要是变成我的家，该怎么样，或者说我跟我妻子说我们搬出去住，该怎么样，换环境该怎么样，等等，而是说我们要融入这个家庭。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家庭住的环境也不错啊，将来这个孩子大了。或者是有孩子之后，那么父母亲岳父母来照顾孩子也是挺不错的啊，就说如果自己在这家里边，我们说但凡一个大家庭

0: 如果一个人能够感觉到舒服，那是因为你在这个家里边你有价值，你有位置。什么叫价值和位置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你为这个大家庭做了些什么，是吧？你做了些什么事儿？就像他刚才说到，比如说岳父岳母，那么其中一个人是医生，然后去还要去做一些手术，还要去工作，那么那么大年龄了，可能还有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做手术是很累的一个工作，那自己主动的去说我接送一下你，你看这就是很好的，就说你已经在，如果你去这样做了，也就说明你对这个家里头开始有你的作用了，有你的位置了。在一个家里边，一旦有你自己的位置，哎，这种感觉会非常好，会让你在这个家里边那种隔阂感会慢慢的那种下降，因为这个家不单单是你妻子的家，是别人的家，也是你自己的家。你自己至少心里头还有这种踏实的感觉，就是我在这家里面不是没有用的。那这位男士他之所以的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因为自己目前的心态里头好像跟这个家是有隔膜的，我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在家里面没有什么用处，任何用处都没有啊。那甚至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妻子家庭条件这么好，我要做些事情呢，我是不是讨好他们呢？自己觉得，要如果一旦是意识到是讨好他们，觉得自己自尊上受不了啊。其实不是去讨好，我跟他说了，就是说你在这家里边，去做一些你作为这个家庭成员，你能够承担的一些东西，能够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你做的越多，那么在融入这个家庭的可能性也越大。然后别人其实岳父母包括妻子对你的期望值也没有那么高，说你像一个儿子一样，随意的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像他的儿子一样表现得非常随意，一到家把衣服唰往那桌往那沙发一扔啊，是吧？躺在一个地方就开始玩游戏或者干别的，然后无所顾忌，回到家之后别人岳父母就当是没有人一样，没有人存在一样，无拘无束的，我觉得那倒不正常了。是吧？反而你有点稍微有点小拘谨，我觉得这个对方会觉得，哎，你懂礼貌，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在这儿做人和行为，说任何事情呢，哎，知道有所收敛，这反而不是个坏事儿，反而是别人会认为你这个人，哎，懂礼数，是吧？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知道这行为举止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反而不是个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我综合起来，我给他建议就是：第一呢，你可以为这个家做一些，为家庭成员，尤其为你的岳父母啊，那么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家里头，或者说这个事情原来是没有人做的，但是你来了，你来去做，比如说有些，家里头家务活，那么别人干不了，那你是男人，你来干，是吧？有些重的活，或者家里边家务里头有一些，比较笨重的活，你来去做。做一些，就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家里头渐渐的有位置了，
1: 哎，
0: 有作用了。这个时候
1: 你自己也有家的主人的感觉了，
0: 对你的这种归属感就会有。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心里边把这个自尊呢，稍微呢放一放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想去做些事情，老是觉得脸上挂不住啊，就觉得我这样做，哎，我大老爷们这样做，我是不是讨好人家了？是不是这样做就显得我这个人太低三下四了？反而不是这样的。就是反而就是你姿态低了，不是一个你放低自尊的一个感受。一个做，而是说你这个人就更加的随和，更加的容易跟人相处，反而是这样的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为这个家做些事情，让这个家庭对你而言有一定的归属感，你这种心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就会慢慢的消退，慢慢的减少。这样反而有利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良好的运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几个例子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男士来的啊，男士来的。除了第二个之外呢，我们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两个男士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大家庭当中呢，是自己有了问题，自己要调一下的话，这个家庭的运转会更加的高效，更加的美好，更加幸福。
1: 您说的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很不自在的话，也可以考虑搬出去。
0: 对，
1: 跟自己的妻子商议搬出去啊。因为在我们的后台，其实有很多问题呢，是，比如说这个妻子女性和男方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也有这种很不自在，
0: 对，
1: 非常不自在的感觉。有人会觉得老人也没有给你找事儿啊， 是吧？家里的房子也够宽敞啊，住在一起大家好像也没有起什么矛盾啊，老人也对这个小辈，比如说这个公公婆婆对儿媳妇也很好啊，这个回到家里还热饭都已经做好了，
0: 对，
1: 对吧？一家人在一起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矛盾啊，但这个不自在确实就是不自在，因为家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就有这种自己的，
0: 就是个小社会一样。
1: 哎，对，
0: 就是你回到家里呢，如果是你两口子在一起的话，就会无拘无束的，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有老人在一块的，那你尤其是比如说夏天，
1: 嗯，
0: 那就不太非常不方便，
1: 嗯，
0: 啊，是吧？我觉得这个稍微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会清楚，这的确不方便。比如女士在家，然后呢，公公突然回家了，你自己穿着内衣。是吧？衣服就是这种很随意的衣服，那肯定是不舒服的。
1: 对，包括我们，
0: 如果你自己的家，你就
1: 无所谓了，
0: 无所谓。
1: 对，你就觉得很安全嘛。
0: 啊、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回到家里，总是想懒散，或者说很放松的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回到家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对不对？
0: 是。
1: 啊，而且也不想这个再花时间去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对吧？就像这位男士说的，工作单位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回到家里，你住在岳父岳母这儿，你还得绷着那根弦儿，然后绷着那根弦儿，然后你还得想，哎呦，岳父此刻我想坐在这儿放松一下啊，这个我给
0: 是不是占了岳父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想来杯啤酒，一看岳父滴酒不沾，那我一个人这杯啤酒喝还是不喝啊？是吧？
0: 对，
1: 这个我想很放松的在这葛优躺玩一下手机，可是看到这个岳母已经到厨房去洗碗了，那我还能这样吗？那换到儿媳妇身上也是如此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其实两个人一起沟通一下，彼此体谅一下，如果能搬出来，有你们自己的小家，
0: 那你得忍受一下。
1: 对，搬不出来，现实情况搬不出来，说房租太高，
0: 对，
1: 说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钱，那你就忍着。
0: 对，如果真是有条件的话呢，那你当你觉得你忍着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你这个忍着的时候，你也为你节省了不少钱，是吧？你这样一想，你也会心里面稍微舒服一些。如果实在是觉得受不了的话，你就可以搬出去。虽然我物质上、经济上可能受一些损失，但是我毕竟在心理上感觉到轻松了。
1: 嗯，
0: 这就看你更看重哪一条。
1: 嗯，
0: 人有的时候不可能啥都要，
1: 对，
0: 啥你都占着。
1: 对，
0: 那这世界，我觉得很难做到那样。
1: 对，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嗯，所以这个想开了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了哈。
0: 对。

0: 下一位问题的，这倒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了。她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是丁克家庭。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到中年了，那么我现在呢已经过了40岁了，他比我大2岁。丁克是大家一早就说好的，就是不要孩子的。那么这么多年呢，我们也都觉得没有什么负担。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人家在经济上也很吃力，那么生活当中也是围着孩子转。那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也感慨一下，以前还觉得挺庆幸的。但是，也就是从最近1-2年开始，我老公表现出他后悔了。他说他想要孩子，他劝我要不试试咱们怀孕吧。我对他说：“你现在想要孩子，我很有精神压力的，因为我已经过40岁了，我现在基本上怀孕的能力也很低了。况且这么多年，我就没有想到要孩子。你现在这样的反悔是什么意思呢？你会给我很大的压力。”他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依然不打算要孩子，另外一方面我对他这种反悔开始紧张和焦虑，我怕他这个情绪一直存在，而时间往后移，我越来越不能够生育，生育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他这个愿望越来越高，那我们还能过下去吗？
1: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有
0: 难
1: 的
0: 题了
1: 对，
0: 啊，
1: 难题啊。那么，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老公是突然心血来潮了，还是说他突然遇到了什么事情啊，是吧？刺激了他。首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就是说一个人改变这个像本来就丁克嘛，他突然改变了。

0: 般来说它是有意外的一些刺激啊，一般情况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个刺激一旦消失了，他这种想法可能就会再缓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沟通的策略是不能对抗。对抗的话呢，可能对方越对抗，我们知道人是这样的，你越跟我对抗，那我这边我这种想法就会越强烈，我就越想要孩子，你越不满意，那我就越想要，这是两人就这个矛盾啊冲突就越这个冲突的程度就越积越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儿呢，首先呢，哎，就是按照我刚才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去观察一下、排查一下，老公为什么突然有这样一种想法了，啊，是不是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的事件让他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是吧？所以说跟老公去沟通一下啊。这个妻子她说她处在一个情绪当中，那么她的老公呢，未尝不是处在一种情绪当中。所以两个人都是，可能也可能两个人都是带着情绪来去沟通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因为这两个人之所以选择丁克的状态，那是在他们非常理智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就丁克，我们啥也不要，不要孩子，
1: 对对，是的，
0: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那老公现在为什么偏偏他要孩子呢？要孩子是为了他将来老了之后没人养吗？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说，哎呀，我没有后代？我这个将来人家都有后代，我这个没有后代，我无后，我心里面受不了啊！就是你两个人还真的去把这个排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解决，是吧？啊，如果把这原因呈现出来了，那两个人就可以交流了，是不是？养老我们怎么去养？咱们俩，哎，可以去养老啊，或者说我们要有个后代，要不然我们没有后代的话，老了之后我们觉得生活从落寞，那我们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安排我们俩怎么去生活，是不是？哎，我们的生活内容安排什么？去周游世界啊！我们把钱攒起来，到我们俩退休的时候，我们俩买一辆车或者怎么样，也列个旅行计划。我们现在做做准备，锻炼身体等等。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老公他之所以说要孩子，他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就说没原因，我就想要孩子。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啊。我们把他背后的这东西挖出来，然后跟他去沟通和交流，然后把他这些东西呢，一一的，我相信他俩在选择丁克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身后或者将来老年他的这种生活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了啊。也许时间长了，哎，这种考虑呢就开始淡忘了。一淡忘了之后呢，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呀，我没有孩子，然后面临到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一下蹭一下全冒出来了。其实不妨两个人再去坐下来，再把这个事情再捋一下，啊，再捋得很清楚。那两个人，因为毕竟丁克不是一时冲动决定的，所以两个人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可以把之前的那种讨论，是不是遇到了新情况了，我们也再去讨论一下，再去应对一下。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解决了。但如果这个妻子老担心，哎呀，说你他一定要孩子，我又生不了。啊，是吧？那他会不会移情别恋？他会不会去找别人去生了？等等等等，你要去这样想的话，这个矛盾就会不断的激化。
1: 这其实就是最大的担忧嘛。
0: 对，
1: 你听得出来，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嘛？就我一直都不想生，他一直都想生，
0: 对，
1: 怎么办？
0: 对，
1: 啊，或者说，行，就算我现在配合他，我说那行吧，那咱们生一个试试吧。那我要怀不上孕怎么办？对吧？自
0: 对，
1: 己压力依然很大。
0: 对，对。就是说，这个孩子到底，所以我刚才说到，这老公这个要孩子的突然的想法，是不是背后一定会有什么触动的？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可以把这个给先讨论一下，先不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孩子啊，是吧？先把讨论你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呢？啊，你担忧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把那个往那个方向去谈一谈，也许他俩的症结，他俩的矛盾呢，就可能会解开。
1: 最初做丁克家庭也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
0: 对，
1: 那么到今天，如果两个人要孩子的话，或者说要还是不要孩子的话，这要两个人共同来沟通。我觉得这个女士也是会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担心都应该告诉对方，
0: 对，
1: 把自己心里边的这些纠结、这些矛盾、这些焦虑还都要告诉对方的。
0: 对。
1: 如果你们之间感情还很好，那我相信对方也能够体会你的心情。有的时候，这个即便是再亲近的一对伴侣，我们也很难完全体会对方他到底在想什么。况且，因为不同的性别，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是有

0: 很大的差异。
1: 对，
0: 所以，
1: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提建议的话，就是还有一条建议，就是说，如果真到了，我们心理学有一种崩溃思维啊，咱们把最糟糕的情况给说出来，就如果真到了，这位丈夫就铁了心，我必须得要，这位女士又说我不能生，那我觉得丈夫就要做出补偿，就在经济上你要做出一些补偿，说我当初咱们俩做了这个决定，是吧？你现在突然你反悔了。
0: 对，
1: 反悔，那我将来我老年的生活，我接下来的生活，你要补偿我，是吧？这样对方，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嘛。
0: 对，
1: 就
0: 是实际
1: 上万不得已，
0: 是的，
1: 我最后真的就是做出了我不愿意做的那种决定。
0: 对，
1: 那我要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补偿，
0: 对，
1: 至少在心里面要平衡一点。
0: 对，我觉得至少通过交流，通过探讨，你才能找出一个路来，一个方向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不是一股脑的就那么认着自己的情绪去走，
0: 对，
1: 最出来做出了一个对自己很非常不利的决定，有人
0: 是
1: 就一
0: 的，
1: 怒之下，干脆离了算了，我就去，你这样折磨我就不想要，你要让我你再找一个人吧，我啥也不要，一怒之下就离开，我觉得那个对自己也是个伤害，
0: 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伴侣关系、恋爱、婚姻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大家通过微信号。今夜思语时提问，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参与节目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荒废，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虽然我们有了很多的选择，终究抵不过那份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这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内的朋友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越来越多，只有那么一两个掏心掏肺的好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这些歌曲找寻和纪念曾经的那段友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告别当中最痛苦的那一种，不是吵架，不是叛逆，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走散了。黄伟文的词像一把小刀，划开友情里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错，怎么就不联系了呢？

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告别这一篇章的收尾，怀念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释然。你知道那些人都散落在天涯了，但偶尔想起，还是会在心里轻轻地问一句：你还好吗？

关于友情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它相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的冷门。这首歌是万国城演唱的《绝交》，决裂的第一阶段就是删除一切，动作是干脆的、决绝的，但删除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暴露了在意。真正不在乎的人不需要特意来拉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唱给我们曾经友谊之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相比较也是比较冷门的，这首歌叫做《陌生朋友》。这首歌讲的是决裂之后那个尴尬的定位，朋友这个称呼还在，但前面加上了陌生两个字，明明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要学着把对方当成陌生人看待。

0: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李晓阳演唱的《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首歌更接近现实当中很多友情的结局，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两个人推远了。见面时连聊天都变得尴尬，这种慢慢走散的决裂，比激烈的吵架更让人唏嘘。
1: 我的好同伴，从前常常。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还记得我之前有一次聊到翻抽屉啊，翻出一个装糖果的蓝色的旧盒子嘛。其实那会儿还翻出一样东西，就是我的一本通讯录。纸页早就发皱发黄了，那里边是怎么也得有20几年前的一些名字跟电话。我盯着其中的一些名看了很长时间啊，我就琢磨，这有些人明明都很多年没联系了，但是我跟你说哈，我光看到他们的名字，我肩膀都会抽一下。不是说激动啊，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哎呀，我要跟他联系的话，我感觉特别费劲儿。好，我后来琢磨了一阵子，想到底为啥会有这种感受或者是应激反应一样的，我意识到这大概是人们常常说的，我跟这几个名字之间有一种消耗性的关系。不是跟他们在一块老干仗，是很隐蔽的，像慢慢的漏气一样，会把人呢一点一点的抽空。就是这种关系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它往往发生在很亲近的人之间，发生在一些本来应该感到放松的场合里面，甚至很难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块会让你那么的累。因为表面上外人看起来都还挺正常的啊，也没发生争吵，也没有产生冲突，甚至对方对你还挺好的，可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每次待一会儿之后都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就好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走时间长了发现已经磨出泡了。我相信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因为被教育着要善良，要包容，要体谅他人，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当一段关系让人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利选择退出的。历来的教育让我们在面对这种消耗性关系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责备自己，而不去审视这段关系的本质，害怕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害怕被当成是不懂感恩的人，所以就继续忍耐，继续付出，直到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我有一个朋友呢，人挺好的啊，热心也仗义，但是每次接他电话之前，我都得先给自己深吸一口气，做个心理建设。不是说他会给我们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恰恰相反，他是很少开口求人的。可问题在于，每次跟他打电话都像是上了回考场。他会问，哎，你最近看什么书呢？哎，顺着这个话题聊到他对一本书的见解，聊到他对某个领域的理解，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成了听众。还得是一个表现得足够认真，足够认同他的听众。如果回应不热烈的话，电话那头就会带来一阵沉默，啊，让我感觉我好像做错什么事儿了。于是结束通话之后，我就会发呆，就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觉得特别的累。就打了个电话嘛，没啥体力之处，顶多是手腕有点酸，我可以开免提，手腕这个酸也解决了，但是精神上特别紧绷。一开始我也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呢，啊，不够包容呢，他这个只不过是有倾诉的欲望，是不是代表他信任我呢？但是下次电话来的时候，这个紧张感还是会出现，就好像摆脱不掉的一个条件反射一样。慢慢的，我开始自我觉察，我意识到自己的肩膀开始紧绷了，我发现自己在对话里边越来越沉默了，我知道这段关系其实是需要调整的了。而这个觉察呢，它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得在生活里不断的去观察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慢慢的才会越来越清楚是什么样的人让我感到放松，什么样的场合会让我感到自在，而什么样的关系只是在习惯性的去把它维持下去。

后来我想过这个累的感觉，这种应激反应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可能是因为我始终处在一种被评估的状态啊，我的反应、我的观点、我的热情程度都在对方的注视之下，他也没有刻意要评判我，但这个氛围，他话讲话的语气、内容，我们交流的方式，就是让我不自觉的紧张。就好比去一个不太熟的人的家里边去做客，主人其实挺热情的，但就是坐着不踏实，对吧？我得注意自己的坐姿啊，是不是不礼貌？说话的音量会不会他们家习惯轻声细语，我会不会太过于喧嚣啊？笑容的弧度到他们家里毕竟还不是很熟嘛，是显得太过于热情呢，还是太过于矜持？哎呀，等终于从他们家离开走出门那一刻才会放松下来。这个大家有这种经验的会有体会。那有些关系也是这样的，见面的时候一切正常，分开之后觉得哎呦，我终于能喘口气儿了。就这类关系最消耗人的地方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理由去拒绝他，因为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甚至对自己还挺好的，我就是觉得累，还没法跟别人说，就只能继续忍着扮演那个被期待的角色，直到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那我也会反思，为啥我会陷到这样的关系里边，而且不是一段两段，是常常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可能是害怕失去，因为我本身朋友就不是很多，人还愿意跟我联系，愿意跟我交流倾吐，哪怕是带着评判，我至少还有这么一个朋友在，可能一直被一种错误的观念束缚，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应该被珍惜，应该被维持下去，但是事实其实不是这样，有些关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消耗，甭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而承认这一点，或许是一种成熟，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家人之间也有这种情况，我见过一些亲子关系哈，表面上也是其乐融融的，但是孩子每次给爸妈打电话之前都得先做心理建设。当然是他们之间的爱是很饱满的，可正因为爱的饱满才会让彼此特别的在意，尤其是孩子在意到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每一个决定都要报备，每一次选择都得解释。那爹妈可能也并不会要求他们什么，可是那份期待的眼神，那种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底色，会让孩子觉得哎呦，我现在是还不够好，我还得更努力一点，我才配得上父母对我如此的挚爱。这种累比跟父母干仗吵架冷战还磨人，因为你冲突至少还有一个明确对手，而这种累是说不清楚的，它是一个无形的压力，会弥漫在每一次通话的间隙里边。

让人即使是笑着都觉得心里边沉甸甸的。你还不敢抱怨，因为明知道父母是出于爱，不敢反抗，因为他们确实是给自己付出了很多，那就只能把这个泪呢自己默默地咽下去，独自的消化，直到它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压抑。我曾经试图改变那些让我感觉到在消耗我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问题，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可能。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多年形成的，根深蒂固，不是说几句劝告就可以改变的。而且当我们试图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一种消耗，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情感，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职场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有一种同事啊，每一次开会都要发言，而且发言的时间总比别人长。你有这样的同事吗？不是说他说的不对哈，就他会有一种特别笃定的、不容置疑的口吻，然后别人插不进话。你提个不同意见呢，哎，他也能够很耐心的听完，但是他要接着一条一条的反驳，解释为什么你考虑的不够全面，我是这样想的。他可能也没有存着说故意压别人一头的这个念头跟心思，啊，甚至真心觉得自己是在帮别人。但结果就是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你还会开口吗？算了吧，对吧？太费劲儿了。而这种关系里的消耗不是来自于恶意，是一种不对等的能量交换。就有人他在不断的去输出，去尝试主导，去占据这个会议的空间，而另外一个人就会不断的收缩退让，去压抑自己的存在。久而久之，那个总是退让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而那个主导的人其实压根就没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还觉得大家相处挺融洽的呢。所以与其试图改变别人，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我感到充实而不是空虚，什么人能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一个不断萎缩的压制的版本。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具体的情形，但是只要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起码已经走在一个自我修复的路上了。

我不是常常自诩为一个生活观察家吗？哎，生活观察者吧，我喜欢观察，我会观察那些让人放松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有一种朋友，你们可以很长时间不联系，但见面以后呢，用不着任何的铺垫，直接可以进入正题。可以说最近挺糟的，但不用先解释啊，为什么会这么糟，可以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期待，对方也不会立刻给你出主意，而是认同，就是认同。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人是不需要表演的，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甚至不用表现得很积极，可以累，可以丧，可以没什么想说的，都是被允许被接纳的。跟这样的人待在一块儿，时间都会变慢，呼吸会加深，分开之后不是如释重负，而是感觉被接住了。这种关系是珍贵的，因为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让人知道甭管自己是什么样，都不会被评判，不会被要求改变。脆弱也好，迷茫也罢，总之就是不够好，但不影响你们之间的相处。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是消耗性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带来的。我曾经以为只要我足够的包容，足够的理解，足够多的付出，就可以改变那些让我感觉到疲惫的，很困倦的，很挣扎的，很束缚的关系，但是我错了。关系的改变是要双方努力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那是不是就叫消耗呢？投入一切之后，就只是带来一种徒劳感，比单纯的疲惫更让人沮丧，因为它让人意识到有些东西就是你控制不了的，那我做出的所有努力尝试去改变就竹篮打水一场空。

消耗性的关系是会让人时刻处在一种准备状态啊，准备回应，准备解释，准备防御，准备努力变得更好一点。这种准备是下意识的，是自己主观意识上意识不到的，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在看到某个

是自己主观意识上意识不到的。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在看到某个人的来电显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叹气，或者约好了要见面的时候，这一路上啊，这脚越来越沉，才会开始想这是怎么了，会自责，觉得自己想太多。但实际上身体和情绪比理智更诚实，是这些反应在告诉我们，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负担，不是滋养。不能忽视这样的信号，因为它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被我们给压制住的潜意识层面的声音，在提醒着自己有些边界需要被设定了，有些距离需要被拉开了。接受这个现实才是走出消耗型关系的第一步。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呗，改变自己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远离那些让你觉得疲惫的人或者是事情，尝试着进行自我保护，让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去经营那些真正值得的关系。

给他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个老朋友啊，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后面几年里边每次跟他碰面我都觉得是累的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沟通方式不对呢，还是说我困在一个海岛里边自己太封闭了，已经跟不上他了，但是我起码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他。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啊，这样会损伤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把他约过来，很诚恳地聊了一回。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话有点单向，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间。他说他理解了啊，然后他就怎么理解了呢？后来在碰面的时候他就特意问很多关于我的问题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是一开始他觉得他理解的单向，就是啊，是不是都是他在输出我在接受，那没有让我说话，所以他就主动来关心我啊，主动去询问我，问我特别多的问题，让我去充分的表达，但是让我更累了。就是我看到他在努力，但努力本身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对这个关系进行消耗，这就让我觉得我是需要被照顾的，你懂那个意思吗？就不是两个人可以自然而然的相处，他要改变，然后努力的去适应我，去照顾我，去关心我。我就发现可能我跟他相处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模式，不是说跟他谈一回吃个饭就能改变的。他尝试进行觉察，但觉察的方向是偏的，是跟我不一致的啊，他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但调整的路是拧巴的。事实上他没有形成真正的觉察，他没有找到我们之间相处会让我感觉累的真正的原因，他没有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就能够更诚实的面对他人，这样的关系就算是简单的也是很真实的。就他不需要在每一个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当中啊去追求完美，但是要让人感到舒服，感到被接纳，这样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惜他们。

跟朋友的这个一番来来往往之后啊，他试图调整，我又进行反思之后，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有的关系它的质地就是那样的，靠沟通改变不了，就要有些布料，天生就是粗糙的，你再怎么洗，把它洗漏了，它并没有因为洗的次数多了就变得柔软。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就是不合适。尤其是当一段关系已经存在很久了，如果你要自己承认这个相处模式不合适，跟这个人相处不合适，很难，因为对方也没有明显做什么错的事儿，会觉得是不是我太过分了，很冷漠，很残忍。但那种疲惫感又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每次接触之后都得独自消化很久的，是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那也不能因为不想伤害别人就持续伤害自己吧。因为有的时候承认一段关系并不适合，不代表着是对彼此的背叛，而是诚实，对彼此诚实，对这个关系诚实，尤其对自己诚实。与其在一段让人感到疲惫的关系里边勉强去维持，倒不如承认它的局限性，给大家留出一些空间，也许这样反而能让关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们会习惯于把有多少的朋友，有多少的亲密关系的数量当作是社交能力的证明，但是忽略了关系的质量才是真正重要的。100个会让人感到疲惫的关系，不如1个让人感到轻松的陪伴。学会筛选，学会放手，是我们成长过程里必须学会的一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现在对跟一个人相处的自在不自在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相处之后我这个人是更轻盈了还是更沉重了。这个标准呢，不去考虑对方的人品和以往的历史，不考虑应该不应该，只关注一个事实，就是我的状态。如果这段关系持续让我脚步沉重，我就会减少接触的频率。那也不能绝交翻脸哈，但是可以拉开一点距离。就一个衣服你穿得太紧了，不那么合适，那我就偶尔不得不的时候再把它穿上，平时就挂到衣柜里，对吧？它还在，只是不用每天都穿着它了。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恢复，去喘息，重新积蓄能量。当有了足够

够的能量，就有可能在更好的状态下来重新面对这段关系。或许会发现，把它放到衣柜之后，你的生活反而更轻松了。当然，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值得的，因为终于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了。这种关注是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只有当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被惯性给推着往前走。有人说，你老是说哎呀，自己的状态，这个本身不就是应该互相迁就，去做出一定的牺牲吗？总是过于关注自己的状态，那不就是自私吗？还美其名曰那什么觉察什么的。那我觉得自私这个词儿，你得看怎么看它。好像是说哎呀，那我关注自己感受就是错了，是贬义的。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感受长期被忽视，如果总在一段关系里边处于一份透支的状态，那实际上你也没有真正的给对方什么，对不对？你不过是给了对方一个疲惫的、紧绷的、随时准备应付的自己。这样的给，质量不也是很低的吗？那相反，如果把自己先照顾好了，有了足够的能量，那我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份礼物，对这份关系的礼物是对对方的礼物。那不需要刻意做什么，我们的跟他相处的时候的这份放松，这份真实的表达，那对他来说不是一种滋养吗？所以照顾好自己不代表自私，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和他人相处。有一个词叫满意，杯盛水盛满了它才会溢出来，是吧？之前有人跟我聊过，说也是我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关于爱的教育的课程，就是你要让自己内心的爱充满了溢出来，主动的去爱人的时候，这个才叫爱，不然常常就带着索取的元素。那跟朋友相处也是这样，自己先充满了能量，自己先充盈了，满了溢出来才会给出去，对不对？而不是出于义务或者习惯简单的应付。我们常常会把善良等同于无条件的付出，但是忘记真正的善良要先对自己善良。如果连自己都不善待，怎么可能真正去善待别人呢？这是一种有清醒边界的爱啊。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消耗性的关系都能够很简单的拉开距离，就像是家人啊，你拉不开血缘的绑定，那像公司的同事，你能跟哪个相处不好你就因为这个辞职吗？还有一些确实是不想放弃的老朋友，对于这些关系那只能是设定边界而不是切断联系。比方说把一次漫长的饭局改成一杯咖啡的时间啊，把无限的这个微信的聊天，随时随地的微信聊天改成邮件往来，把需要深度交流的话题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边界不是墙，它是一道门，就是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开多大，开多久，这会让边界关系变得可控，变得可以呼吸。那边界的目的不是说隔绝，而是让关系能够用更健康的方式继续下去。有了清晰的边界，就会发现其实对方也会顺应着去调整他们的期待，关系反而可能变得更轻松自然。当然一开始设定边界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不安，担心对方会不高兴，担心关系会变糟糕，会受损，但是慢慢的会发现真正健康的关系是能够承受边界的。而如果一个人因为你设定了边界就离开了，那或许他本来就不应该留在你的生命里。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关系一开始是轻松的，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消耗。有时候是因为人变了，有时候是因为环境变了，但更多时候是因为关系本身的动态失衡了。有人一直在付出，有人一直在接受，有人一直在表达输出，有人一直在倾听和输入。这种失衡一开始或许不明显，但是日积月累就会让那个付出更多，倾听更多，前进更多的人感到疲惫。而意识到疲惫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很久以后了，这时候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义务应该，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打破这种惯性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重新评估，要承认有些东西确实改变了，而这些往往伴随着失落和伤感。但是如果不打破这种惯性，就会被一直消耗，直到完全失去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放弃了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边界。

所以有些人不是会定期的清理微信通讯录、手机通讯录吗？我也在定期做这件事儿，就是定期检视自己的人际关系，不用道德标准，用我的感受，啊，哪些关系让我觉得得到了支持，哪些关系让我觉得在被消耗，哪些人是加分项，哪些人是减分项，并不会因为这个检视的结果而去淘汰掉谁，但是起码能让自己清醒，清醒的了解自己的状态、自己的需求，清醒哪些关系是值得投入更多的，而哪些需要我适当的收回。我觉得我是在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因为只有清醒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做出真正有利于双方的选择，而不是被惯性推着走。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就可以诚实的面对对方，然后在诚实的前提跟基础之上，去找到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舒服、感觉到被接纳的关系，去感恩他们在生命当中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力量。最后想说

说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来检视自己的诸多的社交人际，发现自己确实会处在一些或者是某一段消耗性的关系里，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关系的质地是很复杂的，它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它起码是两个人共同编织成了现在这个结果，也会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就是承认自己处在消耗当中，然后决定怎么应对，拉开距离也好，设定边界也罢，直接谈也行，甚至暂时维持现状也可以，只要是清醒的，做出的决定都是可以的。人就这一辈子，没必要把它浪费在让自己不断萎缩的关系里边，选择让自己舒展开来的这样的关系，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像自己。而当我们真正成为自己的时候，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和关系也就会自然来到我们的身边。这种到来不是强求来的，是自然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接纳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的连接。这种准备也不是刻意的，是在保护了自己、尊重自己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积累起来的。只有从那些让自己感到消耗的关系里抽离出来，才能有更多精力去经营那些真正重要的连接。可能不会有很多，但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数量上有多少，而是质量上的有多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到那些让人感到安静的、安全的、感到被理解的人，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能力。希望我们都拥有这种能力。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李晓阳演唱的《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首歌更接近现实当中很多友情的结局，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两个人推远了。见面时连聊天都变得尴尬，这种慢慢走散的决裂，比激烈的吵架更让人唏嘘。
1: 我的好同伴，从前相识。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

0: 代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 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

0: 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3: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7: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

0: 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4: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5: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4: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6: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6: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4: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7: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0: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

0: 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

0: 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

0: 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

0: 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